0: 钱，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带孩子去玩的话，你就可以先去下单一下，因为你也可以退嘛，随时都
1: 对
0: 可以
1: 对
0: 退的，
1: 对。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六就可以购买了啊。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看一下购买说明里面都会有啊，输入数字六就行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哪些事情你觉得是约定俗成呢？
1: 对，生活里有哪些事儿，你觉得它其实虽然没有写进法律里，但是在你的生活领域当中，这个事儿好像就是大家都会做的事儿。
0: 是的，是，
1: 都知道应该如何。
0: 告诉我，他说娜娜那个是山西的花馍
1: 哦，花馍是不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想让王晶边给我吹头发边跟我讲话，
1: 吹风机声音蛮大呀。
0: 等下去加西利用，想想他说氛围感
1: 够了吧，够了吧。
0: 我跟你要不这样，王晶给你吹，我给你讲，可以不？这样可以不？
1: 人家不喜欢你的声音，
0: 他不喜欢我声音吗？哦，那我给他吹，你跟他讲。听众朋友说的话，我们肯定要办到啊！你说这话，
1: 哦、好好好好
0: 对不对？还有朋友
1: 共同为您服务，好不好？
0: 他说那个人可能就是因为只张嘴不发声才被选进合唱团的吧？哈。
1: 你进过合唱团吗？你进过吗？
0: 开玩笑，我都是唱风在吼，在吼，妈在叫，在叫，
1: 两个声部都唱了，
0: 我就唱其中一个声部了，都是被我们校长亲自选进去的。
1: 校长，你们校长选合唱团不是音乐老师吗？
0: 老师我，你看我的眼神就那种选我们秋叶老师。
1: 我知道，这样我可以想象到，就是你站在讲台上看在下面那些孩子举手的样子。
0: 对，然后就那眼神里面就是充满了渴望。后来老师说，我来选，然后这个那个好。其实他也不知道我唱歌好不好听，然后就这样被选走了。
1: 哦，好。
0: 还有朋友说，塞纳发的轮子都崩到脑门上了，王晶是怎么做到不接的？我发的什么轮子？
1: 就想之前太高呗。它不是一个食物啦，烟太高。
0: 我不知道，听起来好像是好像蒸一蒸就好拧就一个。
1: 不是，它其实是那种有点粘稠的那种
0: 蘸料，
1: 对，当蘸料用的，对。
0: 那你为什么？
1: 但我觉得真的很好吃那个蘸料。
0: 那我怎么没吃到啊？我没吃过呀。
1: 我怎么给你吃？我带个蘸料给你吃什么？
0: 你就说什么？
1: 拿手指蘸一蘸吃啊！
0: 哎，叨一下啦，你就给我挖
1: 一
0: 点喽。还有朋友他说，那你会不会每次带礼物只想到一个人的脸，只给一个人带？
1: 嗯，其实蛮长的。你知道我最常想到的人
0: 是谁吗？你说
1: 脸吗？我最常会给带到礼物的人是良田。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很多东西我都会想到好像很适合他，
0: 因为他就是业余爱好比较丰富
1: 一些，对对
0: 对，是不是？
1: 而且他可能爱好跟我有比较接近
0: 啊，对，
1: 所以我比较容易看到一些适合他的东西。
0: 就是王晶要买的礼物是这样的，朋友们，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就这个东西要在自己的审美上，
1: 对，
0: 然后呢再去考虑有没有在他考虑到的那个人的审美上。
1: 对，因为我很少为了买礼物而买礼物，
0: 对，所以他就是会这样啊。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
1: 下。像我上次给你带那个唇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时看到那个唇膏的时候就想到了你。
0: 我现在也是好好关注，
1: 就那个香蕉味的那个，
0: 对，就用不见了，不知道哪去了，
1: 不见了，
0: 没有用完，
1: 这没良心的东西。
0: 还有朋友他说，你们要金哥吹头发，我想给娜姐吹头发，收费的那种，你给我吹，我给你头发，不是、啊、不是、啊、
1: 头发，
0: 头发不行也能给，倒是，不是你给我吹头发，我给你钱，是这意思吗？我给你钱，你咋了？你先说一下你在我们台里消费了多少、啊？
1: 哎，你愿意就是花多少钱让别人给你吹头发？
0: 不用哎，让我花钱的话，
1: 就连洗带吹嘞。
0: 连洗带吹，
1: 你不是不喜欢洗头吗？
0: 对，他洗的干净不了？我对洗头发很要求很高，很干净，是不是？嗯、多专业，我看一下这嘎子。
1: 就总监级水准吧，我
0: 才。不能抓得太痛，不是生疼，但是你要按到我有些非常厉害的穴位。
1: 一直是用指腹进行按摩。
0: 哦，那可以，但是抓的时候可以稍微立一下指尖，是不是这样子？
1: 用指腹也可以抓到你想要的效果。
0: 就是反正是很完美，对对，
1: 完美完美，
0: 就是非常的完美，
1: 完美的洗头体验。
0: 好，洗头时间大概多久？
1: 你需要多久？
0: 他们说九块九就好了。
1: 一小时几多钱吗？给你洗一小时。
0: 洗一小时更不要洗秃噜皮，五十分钟 OK 的。
1: 都说了我在忙是那个免试洗头，人家就是要洗一个小时的。
0: 要包卡不咯？
1: 不用，就
0: 一次，包卡就
1: 一次单次消费，
0: 单次性是不是？就是这样一次，咱们做买卖就拉倒，
1: 对对对，
0: 就做完就是两不相认。
1: 快一点开价。
0: 我还在想咯，
1: 再不开价我去给别人洗了。
0: 我觉得100以内我可以接受。
1: 哦，蛮多耶，
0: 因为是完美的舒适。
1: 蛮多，我在那个免试洗头才50块呀。
0: 对呀、啊、
1: 而且还包半身按摩呀。
0: 哇，可以
1: 一直按到腰部，
0: 可以再往下走走啊。来来，好多朋友你在问那个关于花椒的事情啊、嗯、说今天发货明天能不能到，
1: 理论上
0: 不是今天买的，明天能不能发货？
1: 如果你在上午的时候就下单的话，其实理论上明天可能就可以到了。
0: 然后还有朋友
1: 最多后天
0: 有在问那个包装盒是什么样的，它是那每一盒
1: 有提袋的一个那种，算是个礼盒吧，
0: 就是一个塑料的那个提手的把手，
1: 对对对，就简单的那个 手提式包装，
0: 对、嗯、它没有外带包装，对
1: 不对？就跟大家平时买牛奶的那种包装差不多、
0: 啊、对对对对对，有点像，
1: 就那样拎着的。
0: 但是它的提是在正横面上冲天的那个地方，
1: 因为它是一个因为它的瓶子高度没那么高，所以它是一个那样的盒子，你们懂不、
0: 就是、
1: 你们想象得到吗？
0: 哎，自己去想吧，好吧。哎呦，你就问客服了，请问我们是啊？呦，天哪，天哪！
1: 相对扁平的一个手提袋。
0: 对对对对对，嗯、那个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鱼胶”这两个字，其实花椒也可以，但是怕大家把那个“胶”字打成那个
1: 普遍会打错、啊
0: 哎，好麻好辣那个花椒。它是花椒的“椒”是月字旁的“椒”，鱼胶的“胶”也是同样这个“胶”，花椒或鱼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已经有一些朋友那个收到了，还有之前有朋友
1: 对对对
0: 上一批
1: 我们也很短暂的卖过一阵子。
0: 对对对，因为他当时。新品们，然后有朋友收到了，前两天还跟我们说很好吃，
1: 很好吃。
0: 对，还有朋友说走亲访友做伴手礼也挺好的，还有说长辈也很爱的。确实，这款花椒它本身的话是即食花椒，
1: 嗯、
0: 然后每一瓶有150克，是属于比较大的这种。
1: 对对对。
0: 而且原来有很多的花椒它是那种花椒切块的，或者最多是一整条，但是这一款的话是两整根整条的花椒，
1: 非常完整
0: 在一瓶当中，所以你每一口都是胶原蛋白非常的满，而且完全不腥。它用到的是那种低温物理去腥的技术，所以口感非常的爽滑。
1: 如果你收到之后有必要的话，你可以把它夹出来仔细端详。
0: 对，你可以看一看它里面的话就是没有加一滴水，它完全是用牛奶炖煮的，加了一点点的那个木糖醇、
1: 嗯、
0: 还有就是天然的苹果浓缩汁，然后来进行增加那种清甜的口感。
1: 对，
0: 另外它在里面还加了整粒的燕麦和草原的青稞，所以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哎，也就增加了嘛，你说对吧？所以夏天的时候可以放进冰箱里面冷藏，之后直接吃的话就那种口感是那种绵绵软、嗯、就是那种绵绵弹弹，你要怎么说啊？香香的感觉，
1: 好像它吃起来有点那个，它汤汁有点像奶茶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如果是冰了的话，就很像布丁。
0: 对，很像布丁。
1: 嗯，
0: 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鱼胶或者是花椒两个字都可以。胶的话是月字旁的胶，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瓶。对不起，我再说一次，
1: 一组两，又要搞走六瓶。
0: 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然后建议大家可以买两组，这样的话会额外再多赠送一盒。
1: 对，
0: 596块钱到手五盒，一共30瓶，平均下来不到20块钱一瓶。加上赠
1: 品的话，总共有30瓶到手，
0: 对，可划算了。反正如果是长辈调养一下身体啊，哎，咱们这个年轻人补一下气血啊，每天吃一瓶，
1: 嗯、
0: 其实作为代餐啊，作为肚子饿了的时候小点心，其实非常划算、
1: 哎。就是如果放冰箱里的话，用勺子去舀那个像奶冻一样的，加上那个里面的谷物，现在就很像米布丁的口感嘞。而且香味也很
0: 像，其实是有点
1: 像
0: 的，
1: 是不是？
0: 对，直接输入的是鱼胶两个字吧，好吧、
1: 嗯、
0: 鱼胶的两个字。
1: 对对对。
0: 那个还有朋友他说王晶说的芒市是指云南的芒市吗？
1: 对对对。
0: 嗯还有朋友说这个我知道，哎，
1: 什么？
0: 这个我知道，
1: 你说约定俗成的事情是不是？
0: 对，他说医生做手术的时候讲段子。
1: 哦，我也听过这个事儿。
0: 嗯，因为因为好像是说就是希望说大家精神状态不要那么的就是太过
1: 紧，你说太紧绷，
0: 因为你太紧绷容易出问题。
1: 对对，
0: 就是人反而是在那种就是相对放松的状态下完成工作的话、
1: 嗯、
0: 可能才是对患者负责任的态度。因为我不是跟大家讲，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很早之前是在那种很大型的综合医院
1: 啊啊、
0: 哎呦，我不能具体再说，反正就是在里面工作，然后他也要经常接触到那个医生。
1: 当然，这个就是他们行业当中约定俗成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有朋友说腌菜是蘸料，叫什么？
1: 腌菜膏。
0: 然后他说，可以顺便再请三大吃个火锅或烤肉，不就得了吗？什么？我没吃到烤肉哎，王晶。
1: 他可以，他现在自己有那个啊，有那个木姜子根呐、啊，
0: 哪个？
1: 他吃什么都可以带得去。
0: 都快刮完了，我昨天凉拌菜还刮了一点。
1: 都快刮完了。
0: 因为我妈给我煮的那个蔬菜嘛。
1: 快刮完了，有点太不合理。
0: 因为那根真的很短，王晶。
1: 这个放进那种、
0: 哎，你还有存货不？再给我一根喽，一根不才8毛钱吗？给我一根喽。
1: 我等下给你一个高级一点的。
0: 什么东西？你说。
1: 就是一样的呀。
0: 哦，也是那个木姜子。
1: 对对对。
0: 你是不是还买了珊瑚椒油哦？
1: 我没买油，
0: 你没买油，买给我油也行。
1: 我没有，就是有一个，就是更粗一点的
0: 哦，
1: 但是它是做成了一个挂件的样子。
0: 哦，也可以，也可以。
1: 啊，给你一个，给你一个，等下给你一个。
0: 你看了吗，朋友们？出门不捡就算丢，你还得张嘴索要呀，家人们，咱就是说。是不是你不索要哪来这么高级货嘞、
1: 哎？
0: 是不是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今天聊的话题是有哪些事情你觉得是约定俗成的呢？
1: 对，就至少在你的这个圈子当中你觉得这个事儿是约定俗成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个那个我们买护肤品的化妆品的这么一个活动啊、
1: 嗯、
0: 提醒一下大家，目前赫莲娜黑绷带399块钱，它是50毫升的礼盒装，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然后自用或者送闺蜜的话都是非常 非常划算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价格非常的香。然后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黑绷带三个字。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

0: 是大牌香水正装五选一，比如说有香奈儿的这个蔚蓝5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以及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整个的这个都是五选一啊，就是其中一瓶的话只要299。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CPB 的
1: 隔离，
0: 哎，隔离妆前乳37毫升的那一款，就是 CPB 的非常知名的那一款长管隔离。如果是大家这个，比如说你想打造这个伪素颜呐、啊，或者说做底妆的时候不卡粉呐、啊，可以自带滤镜修正肤色，可以尝试一下 CPB 隔离妆前乳37毫升。
1: 先用再化妆是不是？
0: 嗯，对。
1: 哦。没有，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0: 没有了，你再问。
1: 法官大人，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0: 好好，只要199块钱，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隔离"这两个字。
1: 嗯。
0: 以上说的几个关键词，隔离，或者是香水，
1: 或
0: 者是
1: 黑
0: 绷
1: 带，
0: 对，然后都可以获得一个这个福利官的二维码，大家扫码可以获得相关的一些资讯。
1: 对，有什么想要
0: 进一步
1: 了解的，也可以就直接找他就行。
0: 是的，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对于你来说，你有没有感受过哪些事情是约定俗成的？
1: 完蛋了，完蛋了，你要生气了啦！
0: 你说是不是？我还没有刷新，
1: 就是一条留言，他说结婚之后女方不能回娘家过除夕。
0: 什么？什么不能回哪儿？
1: 娘家。
0: 谁不能回娘家？
1: 就是女儿。
0: 我想的那大告我不能回娘家。就回
1: 这个我觉得算是传统当中大家曾经一个要求，但现在好像已经很淡化了。大部分家里都没有这个要求。
0: 我内蒙人闻所未闻。
1: 哦，所以内蒙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事儿。
0: 内蒙古好像这种规矩真的很少，尤其是什么分为男生女生，
1: 你说跟性别有关的一些，
0: 对，我们很少很少听到
1: 这
0: 样子。这
1: 些所谓就是听起来有一点性别歧视的一些很多很多的，大家以前觉得算约定俗成的事儿，好像
0: 现在
1: 这些年都逐渐大家觉得说这好像无所谓。
0: 其实还是因为生活条件变好了，
1: 对，
0: 就是生活现在生活条件变好了，
1: 对对对，
0: 其实物质没有像原来那么匮乏了，
1: 以及就是很多人接受资讯的渠道更宽广了，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事儿。
0: 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对对，
0: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15号发工资啊，约定俗成啊。哦，对吼，
1: 我们为什么是月底发？
0: 谁让我还没有当上总监呢？马上就当了啊，家人们，以后就叫我孙总就行。
1: 嗯，哎，15号发和月底发是有什么区别吗？我老是听有些财务说，其实是有差别的。
0: 好像说月底发比较好，
1: 里面是有些小小子的这个猫腻在的。
0: 猫腻什么猫腻啊？不想给我是吧？那钱，我跟你讲，我的一分钱少，你别那个，我告诉你。
1: 有没有很懂这方面的，可以来给我们讲讲看啊？
0: 他们好像有讲说，
1: 区别到底是什么？
0: 他好像讲说月底发本月的，
1: 按理说不是一号发最好吗？一号就发上个月的工资、啊、
0: 人家要做账啊，税啊，财务
1: 二号
0: 财务脸又臭，
1: 你发
0: 对吧？我们总监又不好意思催。
1: 总监都怕财务啊？
0: 总监应该也怕吧，因为我觉得，哎，
1: 好像
0: 如果全公司的话，排名第一位很有，就是最高的官，你觉得是谁？我觉得是财务，你选一个。
1: 我觉得看起来最有威信的人是财务部的人。
0: 嗯。
1: 因为财务部就是自带一种权威感，
0: 哎，你等我下辈
1: 子。法务部都赶不上，
0: 法务不行，法务部没什么用。
1: 然后 HR 那边就是觉得说他们就是有一点尖酸刻薄，
0: 哎，不行，等我下辈子我指定要当个财务，
1: 又要当财务了。
0: 旅行有什么钱要你管啊？因为我这辈子都要当总监了，我下辈子你读西双版纳。
1: 好的，我又要读西双版纳了，朋友们。
0: 那个目前旅游的行程，大家问都有哪儿啊？目前有三个地方。
1: 嗯，
0: 一个呢是去内蒙古的呼伦贝尔。
1: 对，
0: 就是我刚不说了吗？就是那个，
1: 就是那个不落地的那团。
0: 就是赵慧芬的老家，赵慧芬是我二姨奶。然后呢，
1: 赵慧芬真的很像一个二人转演员的名字。
0: 我跟你说，因为他们靠近东北那边，
1: 我知道，
0: 就经常会有慧芬这样的讲法。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的话是去昆明大理丽江。
1: 对，云南。
0: 你输入昆明两个字，
1: 不是云南吗？
0: 对不起，我说了什么？二姨奶救我！
1: 为什么要在这边耍花手啊？这边都给我搞花手，说为什么呀？
0: 就是缓解一些尴尬，就装忙在那边。输入的是什么？云南两个字。
1: 云南。
0: 然后，如果你想要去西双版纳的话，
1: 且听我跟你说，去西双版纳。
0: 且听王金说。
1: 对，这个西双版纳的团真的很好，你们快一点去。这次我们去到西双版纳这个团的一个王牌体验，就是重点推荐的，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很多听众也跟我们说，他们之前去过，觉得非常的棒，就是有很专业的研学导师带着大家去探访暗夜精灵，在这个雨林当中夜游，包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雨林当中的小动物啊、植物啊，听到那个动物发出的声音啊，在晚上，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体验。
0: 对，
1: 然后会走进这个萤火虫的世界，跟他们一起玩。
0: 多好啊，我也想跟他们一起玩。
1: 文案我真的不想念了，
0: 翩翩起舞
1: 要哼唱一些歌谣。
0: 不是，哎，

0: 等一下，等一下，王晶，哎，你说最近张军是不是不搞文案这个工作了？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
1: 我觉得要不就是张军不搞文案，要不就是张军谈恋爱了。
0: 张军谈恋爱了。
1: 对啊，搞要跟萤火虫一起哼唱熟悉的歌谣里，
0: 哼唱，还在那里给我哼唱。
1: 去西双版纳跟萤火虫哼唱，你说了。
0: 我们在南昌不可以哼唱啊。
1: 而且我们这个团呢是一个私家纯玩的五日游的团，然后真正的是一单一团的，就是大家哪怕两三个人你也可以成团，不会跟陌生的游客一起拼车，包括出去玩的时间，每天出游的时间，游玩的节奏，这些东西都是按照大家来，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管是带老人小孩出行啊，还是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啊，都很棒。而且我们住宿尊享高端的星级礼遇，住的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呢这个面积一般我们也知道，大家出去玩客房面积可能30平米算很大了，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42到48平的、
0: 嗯、
1: 就是酒店也会配套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啊、模拟高尔夫啊、健身区、自助早餐全部都在内。然后我们去到了这个西双版纳之后呢，还会前往这个天树景望天树景区、
0: 嗯、
1: 解锁这个雨林三重的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
0: 哦、这个特别好，
1: 然后深度游览这个世界级的热带雨林、
0: 哦、
1: 核心的精华景区全部都是一次性带大家看遍，还有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也会带大家去玩、
0: 嗯、
1: 然后全程真正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时间全部都留给美好的风景，美食的安排也全部都到位，特色的水果上餐，傣味的农家菜一应俱全。这次呢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每天发团听友专属的福利价，成人是4680块，儿童是3680块，两人同行呢再立减100块，景区交通全部包含其中，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9979507521997950752，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版纳或者西双版纳都可以。
0: 你知道吗，好多听众都说他们去了，有一个听众他说我去年暑假带孩子就去这个植物园夜游了，特别有意思。
1: 对呀、啊，
0: 到底多有意思，因为好几个听众都说
1: 这文案虽然写的有点玄乎，但是看起来是有趣的。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1: 暗夜精灵，
0: 他说朋友们冲这个西双版纳真的巨好玩，就是植物园里面夜游是我近期玩过最好玩的行程。
1: 你看我们这个文案的关键词暗夜精灵、暗夜独行、繁星满天、天籁之音。
0: 你们这样说让我二姨奶如何是错？因为我马上要播。
1: 二姨奶那边没关系。
0: 我跟你讲啊，那个咱们先说一下去西双版纳，是西双版纳输入的是西双版纳，
1: 西双版纳
0: 这四个字，或者是版纳两个字。然后刚才说到去往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那个输入的是云南两个字啊，宝宝，对不起啊，我、嗯、因为我这样上一段有说错。
1: 是两个不同的行程啊。
0: 我但是我及时纠正了还不行吗？你们还不原谅我吗？仅输入昆明。
1: 有请慧芬奶奶。
0: 因为我今天早上看到就是口播的时候，就是有看到说去往呼和浩特那个行程已经结束了。
1: 嗯，
0: 我想说呢，大家就错过了孙云呢。孙云就是我爸，因为我爸在呼和浩特。
1: Okay.
0: 后来我定睛一看，说哎，去呼伦贝尔哎，我二姨奶在呼伦贝尔啊。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说，你已经错过了孙云，就不要再错过赵慧芬了。赵慧芬就是我二姨奶。这次去到的是呼伦贝尔，
1: 好播。
0: 然后那个这次去到的是呼伦贝尔啊，去呼伦贝尔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草原双飞7日游的行程，咱们江西独立成团，
1: 没错。
0: 全程不落地的事儿，我就不跟大家细说了啊，因为我估计你们可能也听不太懂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是从南昌机场出发的，甄选酒店，先去哈尔滨。因为其实呼伦贝尔离那个哈尔滨其实非常近，有升级一个晚上哈尔滨4钻酒店，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完之后你在蒙古包住的话，那肯定你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赵慧芬。不是，
1: 不要再赵慧芬了，让姨奶奶好好休息，姨奶奶不用这么早起。
0: 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非常漂亮。然后你如果说你去过内蒙古的话，你在草原上看过落日的话，你就知道有多么的漂亮。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你当然应该去感受一下，因为7、8月份是对于我们内蒙古来说非常美丽的季节，就是草原上的草也长高了，然后呢天气也非常的舒爽，就是比较怎么
1: 他们回的关键词二姨奶。
0: 你听我说，
1: 不要搞乱我们的节目，你快点正经一点，你快。
0: 不是你这话说的，这谁的？我看谁的客户啊？汪婷就喜欢我说。汪婷的客户，汪婷想说好好播吧，祖奶奶，你是我祖奶奶，
1: 你才是我姨奶奶嘞。
0: 好播，我发誓我会好播。
1: 好好好。
0: 那个输入的是内蒙古三个字。
1: 嗯。
0: 输入内蒙古三个字，然后那个内蒙古的七八月份非常的漂亮，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比南昌凉快非常多，很舒服，早晚温差很大。然后
1: 我们这边就是尽量不要捧一踩一啊。
0: 好，可以可以。然后这次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七月份的班期啊，很丰富，但是呢名额比较有限，七月五号

0: 号、九号的班期4680块钱每个人，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期仅需4880块钱每个人，然后包含往返的机票，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
1: 没错，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详细的情况可以了解一下，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内蒙古的风情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就是内蒙古东北部地区，其实可以尝试到很多。首先它本来
1: 面积很大，所以大家能够领略的东西也很多。
0: 你可以尝试到内蒙古东北部地区的一些美食，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呼伦贝尔看一看，输入的是内蒙古这三个字。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约定俗成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其实大家不用刻意去强调，它好像也不是法律规定的，可是大家都会这么做。
0: 是的是的，
1: 可能是某些行为啊，某些你觉得是定律的东西，都可以来给我们讲讲看。
0: 没错没错，可以来给我们丰富一下。
1: 嗯，
0: 是的，如果我对象的声音有金宁仔这么好听，我真的连架都不会去跟他吵起来。
1: 哎，我真认真觉得真的要吵架的话，你根本不会在乎对方声音好
0: 不
1: 好听。不
0: 是，我想等一下等一下，最近王晶的笑声变多了
1: 哈。
0: 你们，
1: 我笑声有变多吗？
0: 不是我呢，那我
1: 刚才还有人说我今天我的声音不像我呀。今天
0: 不是你们这么夸王晶，一会儿又要跟谈恋爱了，一会儿让小二给让他吹头发了，他吹的头发最干了，
1: 最干
0: 了。他的笑声，他的声音这么好听，架都不吵了，他的笑也变多了。王晶好久没这么笑过了，
1: 要妖魔化我。我觉得你们在妖魔化我。
0: 不是，那我呢？
1: 你也想被妖魔化呀？
0: 我不是，我没有觉得那是妖魔化，我觉得那很好。哎，就没有人夸我，没有一个人说哦，有一个人想要给我吹头发，但是想要我收给他钱。
1: 他们说好好好，我去内蒙古开二姨奶奶哟。
0: 说内蒙古三个字啊，有朋友他说孩子一上学就要开始年年给老师啊，有吗？没有吧？他说这个算约定俗成吗？才没有嘞。鬼哟，我是不相信哦。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有在说他说我邻居老公家等一下
1: 干什么啦。
0: 等下他是这么说，大家帮我分，我邻居老公家族约定俗成的事情。
1: 然后呢
0: 他还有，没事啊，他我们看约定俗成，我们看重点好不好、啊、约定俗成的事情就是拼命生儿子。
1: 哦、
0: 啊、我知道，他说
1: 婆家的要求，
0: 邻居老公家，
1: 婆家的要求，
0: 不会只有我没读懂吧。
1: 不然嘞，我觉得很明确啊。
0: 就他邻居老公家族的约定俗成，他说他老公是大学的老师，就说一定要生个儿子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啊。生二胎生儿子这件事情上，他老公和公婆天天围攻他。我说他老公是有皇族皇位要给传给咱、
1: 啊、
0: 一个皇位也不够他老公家族那么多人。
1: 什么啊，还大学老师嘞，哪个大学大说出来。
0: 还有朋友他说约定俗成，说财务必须是那种板着脸臭脸然后戴眼镜，结果我呢走出去，我是一个财务，我走出去没有一个人认为我是干财务的，都认为我是做美容行业的，我也是无语了。
1: 你缺乏一些威严感、哦、
0: 我就是那个约定俗成的不一样的财务啊，我每天都是乐呵呵。你这样拍张自拍过来，我看一下。
1: 我
0: 当时
1: 看看你有多乐呵呵。
0: 我看人是怎么个就是做美容，
1: 你不给我笑出八颗牙我真
0: 的
1: 是。
0: 然后那个有朋友给我们发来说到底哪天开工资有哪些情况、
1: 啊、
0: 这样子。嗯，
1: 他们说一般都是7月15号发的是6月份的工资，如果7月25号才发6月的呢、
0: 哦、
1: 如果你离职相当于多压了25天的工资。
0: 然后我还看他们发豆包跟我们说、哦、什么几号几号什么月底发工资都是小作坊，尽快离职吧。
1: 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只能
1: 胡主任。
0: 哦，我肯定不能离职，因为我这边，因为我马上就要当总监了，很多工作在身上，不好意思。
1: 哦，所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发工，昨天发工资，发的是6月份的工资。
0: 哦，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离职的话，我们7月份工就没发。
0: 会发不？到时候肯定会发呀。还有朋友他说，
1: 住校。
0: 娜娜超可爱，可以请你吃饭吗？附送10根木姜子。
1: 你看，
0: 还要你送木姜子啊？有的是人送。
1: 人家附送10根还请你吃饭呢，一边要人家夸你，一边人家这边你又在这边，
0: 我跟你说
1: 装什么骄傲啊。
0: 我跟你说啊，一个月前你送我10根木姜子，我就会说啊谢谢让你破费了，自从我知道木姜子根的价格8毛1根，你要干什么？8块钱。8块钱就是让我陪你吃餐饭的。
1: 我现在开价是吧，你现在这边。
0: 有朋友他说孙总你挖一挖，说不定有个表妹夫的小姨的外婆的女儿的侄子的堂哥在西双版纳那边的。
1: 就是遍布全国，全是自家亲戚。
0: 对对对，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哪些事情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是约定俗成的呢？
1: 对，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它不是一个什么明文规定，比如写进条款当中法律里的，可是大家好像日常生活里都是这么做的事儿。
0: 是
1: 可能也

0: 在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的不同生活关系里面，好像这种约定俗成也不一样。
1: 有朋友他说，那里吃饭每个人面前会现场泡一个干酸菜汤，里面会放一个朝天干辣椒，我第一次看到，很奇怪，还很好喝。王晶吃到了吗？就是芒市
0: 有类似的东西，但是好像并不一定都会放一个朝天椒、oh, 有的时候他放辣椒，有那个他会 说这个辣椒没有切开是因为怕你太辣、
1: oh, okay.
0: 所以他就直接放在里面。
1: 哦，我懂。所以
0: 他们那边
1: 是不是
0: 吃烧烤啊，吃很多很多东西都会有两个蘸料两个不同的蘸料放在面前、
1: okay.
0: 你可以自己选择。
1: 然后还有那个质子同游豫章雅集的活动啊、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是我们电台独家推出的，就是你只有我们在我们电台买才能买得到的这一款亲子套票，一大一小两人，298块钱，小本来是大小同票的啊，
0: 没错没错，
1: 然后现在给大家就是弄到了。

0: 错，
1: 一大一小两人的价格，这个小的话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
0: 是的，
1: 如果是3岁以下或者1米以下的宝宝的话，那是免票的啊。然后这个套票当中的话，包含的是古风妆造、全天游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很多很多的朋友去过之后就觉得说很出片儿，重点是。咱重点是去那个就是20000平米的这个亲子，就是叫什么古风沉浸的这个地方去打卡去互动去了，没想到当就是给大家提供的自助餐也很好吃。
0: 对，有很多听众都反映说东西也很好吃。
1: 对，
0: 嗯，东西还蛮丰富的，
1: 精品自助餐、全天的游玩、非遗的手作都是有的，包含在这个票价当中的。36坊非遗空间，很多的 NPC， 还有一个 NPC 长得据说非常像那个
0: 张
1: 凌赫。
0: 张凌赫，大家都跟他、
1: 啊、
0: 他很乐于跟大家拍照和互动。
1: 玉章分鹤，还有一个朋友说扮演那个贾宝玉的，还有一个
0: 哦，对对对，
1: 说扮演贾宝玉那个特别帅，人又特别的好，
0: 还有个孙悟空，
1: 对，反正非常丰富吧。咱们就说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
0: 嗯、
1: 然后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怎么预约，因为它是一定要预约的哈，
0: 没错没错，
1: 怎么去使用，具体怎么购买，然后直接在那个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大家
0: 里面都会比较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1: 好不好。然后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0: 嗯、
1: 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来来，
1: 有一个
0: 讨伐我了，
1: 讨伐你，他说
0: 他们说 HR 怎么就尖酸刻薄了，你好好说给我圆回来。我们都讲的是约定俗成，大家脑袋里会闪过一个形象，你想过财务是什么样子，想过 HR 是什么样子，
1: 是是是，
0: 想过公司老总是什么样子，好不好。
1: 是啊，约定俗成、
0: 嗯、刚刚还有可以做美容的那个财务嘞。
1: 啊，是啊，我们进个宣传好不好，先逃离。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能不能稳稳过风的喝
2: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约定俗成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有没有哪些事情你觉得对于你来说约定俗成？
0: 嗯、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播几遍了？
0: 这啥两遍？
1: 两遍是不是、啊？那我再给大家补一遍啊，家人们。
0: 好像是两遍吧？
1: 两遍了是吧？哎，
0: 两遍还是三遍？
1: 一遍大气。那个如果想要去购买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生理盒装的，只要399块钱的这个的话，输入的是黑绷带三个字啊。
0: 嗯，
1: 然后这一款产品的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价格很香，保证正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哦。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使用或者送送闺蜜的话，就可以购买一下，只要399块钱50毫升的正装，大正装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299块钱的大牌香水5选1，其中有包含的是有香奈儿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波利尔100毫升，还有那个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
0: 没错，
1: 以上5款选1款5选1，只要299块钱。
0: 嗯
1: 嗯、不管是那个你是这种清冷中性风格，还是温柔少女，还是御姐气场型的，反正全部都会有。
0: 清冷风格要喷什么？
1: 清冷的风格啊。你问个别的，
0: 还搞得清冷的嘞。
1: 等一下，清冷风格肯定要喷那个圣罗兰傲飘明了。
0: 哦，
1: 明，
0: 好好
1: 草字头的明，该晓得什么意思吗？
0: 清冷清冷。
1: 你再问一个，再
0: 问
1: 一个我就会了。
0: 不想问了。
1: 哎呀，真是没劲。只要299啊，5选1，然后直接输入香水两个字，
0: 嗯、
1: 得到这个福利官的微信。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款产品是 CPB 隔离乳妆前乳，然后37毫升这一款，就是那个 CPB 的长管隔离嘛。如果是女孩子，应该大部分都知道吧？这一款产品的话，它打造伪素颜能力非常的强。你轻轻一抹可以遮瑕，可以提亮修正肤色，然后自带这种娇柔的滤镜，完之后呢，你如果是后期再上妆的话，
0: 娇柔的滤镜 交流率。

0: 经是啥？柔焦还是啥？
1: 哦，是柔焦是吧？
0: 我说娇柔是娇柔造作那个吗？
1: 别让我读口播了吧，以后这一天挣点钱都不够扣的。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以后你读口播，我绝不就是。
1: 我看这谁客户紧让张良俊。别管了，家人。
0: 柔焦，柔焦啊，叫什么叫柔焦包？
1: 不知道啊，啥叫柔焦啊？
0: 就拍出来很美的那种。
1: 哦，很美是吧？肯定的喽。反正后期呢，你如果是上妆的话，用这个 CPP 做隔离也是非常好用的，199块钱。
0: 嗯，
1: 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隔离”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今天聊的是关于这个约定俗成的事情，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啦。
0: 嗯，有听众说我们家里约定俗成的事情就是回家之后要把脏衣服脱掉换掉。
1: 对对对对对。
0: 进门先换掉外面的脏衣服，那如果家里来客人嘞？
1: 管他，
0: 都要丢衣服先。今天你都
1: 就说哎来了，开始脱衣服
0: 解扣子。
1: 还有朋友说，我们家亲戚约定每年大年初四集体到其中一家过年，从大到轮到小。 哦，就是这种轮着来，
0: 就每年轮着来。
1: 嗯，这个很有意思。还有朋友他说那个这什么，我只看到前几个字就已经惹到我了，嫁出去的女儿。因为
0: 没没，他这个还好，这还好，
1: 还好是吧？
0: 对，关于送节的事儿。
1: 等一下，他上一条非常的不友好。他说一家人出去喝各种各样的喜酒，嫁出去的女儿要送礼，结了婚的男人却不要送。
0: 哦，这个是吗？
1: 这个我不知道哎。
0: 不是都要送吗？
1: 所以你知道我对这种民俗吧，
0: 民俗当中呢有一些就是性别意识非常明确的内容。
1: 真不知道。嗯，我是来了南昌之后我才知道的。因为我老家内蒙古，他也知道我二姨奶在呼伦贝尔，现在都知道。然后我们家那儿就是很少有这个跟性别相关联的，说哎男的要怎么怎么样。
0: 其实我们家也很少。
1: 我
0: 小时候在新吉州长大，其实新吉州算乡下了，但是其实我们家根本也没有这些。
1: 他说嫁出去的女儿一年三节要给自己父母送节，儿子结婚就不需要送礼。嗯，
0: 但这个理论上是不是由女婿去送节？
1: 这也是
0: 送节的主体好像是女婿。
1: 这也是我在南昌之后才知道的。
0: 这媳妇儿就不用给婆家送节啊？
1: 可能就这个意思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在，
0: 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他们家的人，他是他们家的人，就是这种分别。
1: 古早时期总觉得好像是儿媳妇儿跟儿子跟公婆都生活在一起，但是现在其实有逐渐不太相
0: 同。其实我也是就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这些。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过年一直都是比如说中午去那个奶奶家，晚上去外婆家，就
1: 是
0: 这样的。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家没有什么说什么女性不能回自己家过除夕，这我从来就不觉得有这个概念。
1: 嗯，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哪些事情其实是约定俗成的？
0: 对，有可能就是你们家里约定俗成，有可能是你的生活环境约定俗成。
1: 对，
0: 可能你觉得你的身边很多很多好朋友都是这样的。
1: 那个去西双版纳的朋友输入的是西双版纳四个字啊，
0: 没错没错，
1: 不是去那个什么植物园啊。嗯，液态植物园是指在那个云南西双版纳的这么一个行程当中的其中一天的项目。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输入的是什么来着，西双版纳四个字，
0: 嗯，
1: 就可以了，好吧。然后那个有问题的话问一下客服。还有那个要买鱼胶花椒的朋友们，它是即食的，
0: 对，
1: 它不是要煮的，
0: 它是炖好的。
1: 他们说需要泡发嘛，
0: 一罐一罐的
1: 炖好的。
0: 对，
1: 对，
0: 它什么去腥啊，什么全部都弄完了的。
1: 对对对，你打开就能吃的。
0: 加了一些谷物啊，什么那个苹果浓缩汁等等。
1: 直接输入鱼胶两个字，或者是花胶两个字。胶的话是月字旁的胶，胶原蛋白的胶。
0: 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进入那个购买页面找到客服人员，
1: 对，直接问客服，
0: 好
1: 好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0: 客服功能好强大，你还可以问他要积分，可以抵钱。
1: 哦，对对对，扫扫扫，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你家有没有哪些事情是约定俗成的呢？或者是说
0: 你
1: 有感受，你
0: 的生活环境中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讲讲看。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家约定俗成的是，有一个听众他说我们家约定俗成的事情就是过年的时候肯定要拜年。现在有很多的风气就是直接微信拜年或者短信拜年，我们家是不可以的哟。不管是什么亲戚，只要是还有往来的，
0: 嗯，
1: 都必须要电话拜年。
0: 哦，还是电话拜年。
1: 到现场，嗯，
0: 电话拜年我现在也不是特别多。
1: 是吧？
0: 对，因为我过年会去到亲戚家里嘛，其实大部分的能够有往来的亲戚都会见到面。
1: 哦，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也是说过年的事儿，他说青岛伯里老家，伯里是一个地名吗？他说青岛伯里老家父辈们那一代，姑姑们从年除夕家里面贴上对联开始，一直到初三的早晨家里财神请下来之前都不能回娘家啊，就是姑姑们。
0: 哦，
1: 嗯，哇，哦，所以青岛那边也有这样的说法。
0: 完蛋了，要惹火你了啦。
1: 我其实有点火大。
0: 有这条你看到了吗？
1: 是的。没看到呗。
0: 他是说坐月子的女儿不能回娘家，但现在有很多不是在娘家坐月子吗？是不是？
1: 要不是我看见，我马上就要当那个总监了。

0: 干嘛要大闹直播间，是不是？
1: 女儿不能，然后嘞，然后嘞，
0: 然后他们女儿女婿不能在娘家睡一个房间。
1: 跟谁？
0: 他们不是合法夫妻吗？
1: 大无语哎！
0: 我只能说，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啊。
1: 干什么哟？干什么哟？
0: 你说的是你了解到的一种，就是有可能有这个状况，还是说你身边真的有人是这样的？
1: 哎，作为女儿，感觉到我深深的不舒服哎。
0: 嗯。还好我的生活环境里不太有这种事情发生。
1: 还好我也是。
0: 是不是？
1: 因为我们家就……哇，那我很担心我的女儿以后会跟就是一个很有规矩的人家里面结婚，她就紧不让她回来是。那怎么办啊？
0: 但我觉得这一类的规矩应该就是越来越淡化的。
1: 还哎，我想问一下，这个规矩的话，是娘家比较在乎，还是婆家比较在乎？就说就是这种，你懂吗？就是到底谁不让他、那个？
0: 因为我觉得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父母亲，他们甚至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个规矩了。
1: 可我现在就被迫知道了。那以后
0: 你会把它放在心上，是不是？
1: 不是，我很担心我的女儿以后如果是，
0: 你会想说别回来了，千万不要回来哈。
1: 所以是娘家的人不让她回来啊？
0: 有一些是以娘家为主观，没有听到以前有些是说为什么不让她回来，是因为那个弟弟的关系吗？或者哥哥的关系吗？好了，不要生气了，我们开玩笑的。
1: 你掐我人中，你掐这里，人中这里，好气哦！
0: 哎呦，这些就是我觉得这些算是比较老辈的意识了。
1: 现在可以打砸一点什么东西吗？
0: 可以，这边想砸什么都可以来。
1: 口播稿
0: 全砸。
1: 他们说听到这种男女之间的差异，我拳头都紧了，方向盘都要被我拔下来了。
0: 这些就是现代社会当中可能令很多人不能理解的事情了，已经算是。
1: 娜娜只能再说一下香水发的是啥？本来就
0: 你都打出了香水两个字，你还问香水发的是啥？你觉得香水发什么？香水发花露水，你发。
1: 王静，你怎么那么生气？宝宝妈妈爱你，别生气。我跟你说，发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了。香水两个字，宝宝好不好？发香水两个字。
0: 你们想，我们给你说的是香水，肯定是回香水啊，总不能可能让你回香皂吧？
1: 赫莲娜会可以回黑绷带吗，宝宝？黑绷带可以吗？可以吗？就是说可以吗？
0: 赫莲娜，我们黑绷带我们不会让你回娇韵诗吧？等下全部乱了。现在
1: 重庆那边也不能睡一个房间。呼吸性癣中毒哎！我现在
0: 是当今社会，大家还是需要遵守这些的吗？还是说只是大家听说的规矩而已啊？
1: 我们家就这样啊，三十晚上到初一那天，两个人不可以睡在一起。
0: 哇，我只能说，对于家里的房屋居住面积，真的有蛮高要求哎。明明可以睡一个房间，要分两个房间睡。
1: 等下，两口子三十晚上是回娘家不能睡一个房间，还是在婆家也不能睡一个房间？我就有点记差了。
0: 娘家不能，
1: 不是说不能回娘家吗？
0: 在娘家不能，婆家又不能，该捆打地也要，非要出去租房子住啊？
1: 他们说刚刚说的是真的，去年结婚的也是这样。
0: 所以你们现在还在？不能说为什么？不能提出异议吗？
1: 他们说是娘家说不允许。
0: 你看，不可以提出异议。
1: 王静，你觉得我眉毛这边是不是应该去biu一下？
0: 结婚证，
1: 感觉
0: 结婚证甩在他们脸上也不行。那我扯这个证是干嘛用的？
1: 我不想再聊这个话题了，我现在很气。为了家庭和睦，只能听大人的。王静，抢人中，快点！
0: 不是，
1: 不可以现场发脾气
0: 吗？要合理吧？你这合理吗？你就说我今天晚上，如果我们今天睡一块的话，明天这个房子会塌掉，是不是？哇，好离谱啊！
1: 他们说刚刚讲的女儿女婿不能在娘家睡一张床，其实主要是针对家里面有儿子的家庭，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就不存在，好像是说会不太好对女儿的哥哥或弟弟。那我
0: 你看又是关于哥哥和弟弟，哥哥和弟弟没有一点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吗？非要别人帮忙啊？
1: 下节目不？我去那个李总办公室做一些那个就是交割手续。
0: 你说心理疏导，先疏导一下心理。
1: 他们说就约定俗成啊。
0: 这种约定俗成还没有，他们说不能提出异议，因为祖宗会看到。
1: 谁会看到？
0: 我也想下班了，不好意思。什么？这都什么？我觉得你们听我们节目不能有这样的观念，不然的话不能听我们节目了。以后
1: 他们说女儿送姐很正常吧？父母养你这么大，刚开始会赚钱，没几年你就嫁出去了，一年三嫁这什么叫嫁出去了？
0: 你还是他的，没有什么区别啊？我觉得这
1: 对啊，
0: 不是说送
1: 姐一年三节给点父母给孝敬也很正常，这不正常，只一年三节给是不正常的，你要时时刻刻要想着父母才正常、
0: 啊。刚刚讲的不是说不要送姐，而是。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相信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干嘛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这里看得见山，
4: 山
3: 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96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5: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6: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7: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8: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4: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9: 969 Number 1
2: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0: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桃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嗨，小妞，接下我车吗？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阳光在澎湃。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96.9 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7: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8: 我多漂亮啊。
7: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8: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7: 所以得过且过。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8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3: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4: number one， 潮台
5: 96.9。
6: All right, here we go。
7: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8: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九六九。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7: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5.5。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89.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1: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3: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3: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莫方的苏老师。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4: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望着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值机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的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我的左

成种病变像贵宾，忘了比划你的经验，后面说你怎么拼当然需要信心，不可以留恋地平线，这三位毕竟看不见，窗外的神有求必应，种子发芽前和泥土比拼，直到足叶和天空比邻，不可思议的韧性来自经历。

0: 抓，迎着风在自命内身在竞技场，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竞技场。
1: 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2: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3: Please let me in。
2: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We will be back soon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只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之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员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东或外省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

0: 帮助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更高。
1: 有你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8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柠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南方小禾帽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6: FM 96.9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朝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学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96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

0: 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猴嫂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2: 969 Number 1潮台。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在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再见。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我还在睡。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多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加油！射门赢了！
4: 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7: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6: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7: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6: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8: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

时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知识。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One
4: 潮台，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再见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

0: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宇为你带来的《雨翼之下》，晚间的17:09，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非常印证了今天这个天气，雨翼之下。
1: 雨翼之下，
0: 你还会模仿张宇啊？
1: 因为他的比较好模仿一点，他那个颤音很明显。
0: 张宇的唱歌上面的一个表现就是颤音， 对不对？
1: 你来一个。
0: 我还模仿张宇啊！我现在这个嗓子，
1: 我
0: 现在这嗓子，
1: 哦，你嗓子还没好啊！
0: 张宇了，我现在这个嗓子只能模仿。
1: 我本来想说你用，我本来想说你用光良的声音，然后来，换上张宇的颤音，不知道会如何。
0: 这是付费项目，你得，这是付费体验项目，
1: 这就要付费了。
0: 这得付费项目体验啊！
1: 嗯，好吧，大家打1元给他。
0: 哪里有啊？没有啊。
1: 没有啊，我们公众号上没有打赏的功能吧？
0: 我看了一下，好像这两天的天气都是雨，这个雷雨天气。
1: 这可能只是这两天啊，这10-20天吧，我估计。
0: 打开一下啊，确实打开一下天气。
1: 因为我目前来看到下周四都是降水概率，哎，但是还好，后面就变成56%了，最近都是95%或者是100%，刚刚好像还有那个什么气象说明什么的，
0: 我
1: 看
0: 看
1: 啊，
0: 好像刚才发了一个，
1: 对对对，有一个，15:29的时候发的暴雨橙色预警，就是说在未来3小时里面，就是包括现在的时间哈，累计的降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还可能会有强雷电哦，各位朋友要注意一下，
0: 这个，
1: 特别是下班路上，
0: 尤其是下雨天，这个下班路上的天气，大家开车的时候也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吧。
1: 有朋友说让你模仿那个杨坤的《海枯石烂》。他那天有模仿一下杨坤，哎，
0: 为什么天天大家特别感兴趣的是我们来模仿其他歌手的唱功？
1: 如果你们觉得谁你们自己模仿比较像的话，也可以发语音过来。
0: 对，我想听听看大家会不会模仿那个，大家会模仿张宇吗？哦，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前有一些听众，他们的唱功还是非常了得的。然后呢，
1: 我们有给他们做那个什么 KTV 的活动吗？
0: 有啊。
1: 真的，
0: 线上 KTV 的活动，然后之前还有邀请过听众来到
1: 线上 KTV 算什么啊？
0: 把听众拉到我们直播间来唱歌啊？
1: 不是，我记得好像。

0: 像有什么 KTV 搞一个什么活动，结果唱的第一名会有一辆小轿车。
1: 你觉得
0: 真的？
1: 我把我的车给他也不行，我让他开一天。
0: 他们人家是那个新能源的车，后面人家去查了一下，也十来万呢。他的那个一等奖，而且一等奖
1: 出手还蛮阔绰。
0: 我跟你说，一等奖不止一名，有三名，
1: 三名都可以拿到那辆车。
0: 后面人家好多人就说，三名拿到那辆车，分别拿三辆车。
1: 哦，三辆车给了他们开啊！
0: 三个人拿一辆车，
1: 一三五你开，二四六我开，周天那就轮到他开啊。
0: 那个人也太惨了吧，他是第一名里面的后第三位。
1: 哎，是不是很多 KTV 比如说你在唱某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啊，他都会有那个分的那个环节
0: 啊，是
1: 就是你唱完一首歌最后是多少分，
0: 但是那个好像不是特别的准，
1: 蛮准的。
0: 真的吗？
1: 我之前在某一个 KTV 唱歌唱某一首歌拿到过前三
0: 名，唱到五十分，
1: 什么五十分呐、啊、人家都是千分制的好不好
0: 啊。
1: 对啊，
0: 千分制的、啊、
1: 就是这首歌的总分是一千分，然后最后你能够拿到多少分，什么三 S 两 S 一个 S 什么的、
0: 哦、
1: 对，然后当时我还唱
0: 那首歌，我唱着唱着经常会上面写为你转身，
1: 会有那些环节啊，对啊，
0: 会
1: 还有那些就是特别烘托氛围的那个。
0: 哦，那我之前有去到过一个 KTV， 但是好早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了，它上面是可以涂鸦，就是你唱的时候你旁边的人可以在屏幕上写哇我唱的好棒，也可以写唱的好烂
1: 啊、
0: 哦、
1: 你是说同包厢的人写的是吧？
0: 他不是那个，他不是发弹幕，他是直接可以，你可以在屏幕上手写，你甚至可以在上面画画。
1: 对，
0: 对，就是我们唱着唱着，比如说好像是有一个歌手他翻唱的、啊、翻唱的什么镶黄旗的你是我的眼，后面他唱着唱就要拉一下自己的领带，然后在他没有拉领带之前，我朋友就画好了此时注意领带，然后打了个箭头在他领带上方，唱到那一句的时候，他就把这一幕发出来，然后大家就笑喷了。
1: 你是去唱歌的还是去画画的？比划你画我猜。
0: 去玩的。没有人除了麦霸之外，没有人会在 KTV 认认真真的唱歌。
1: 我们不一样哎，我们一般去 KTV 就是纯唱歌，纯开嗓。
0: 啊
1: 对啊，
0: 这就是说
1: 我这个嗓音
0: 著名的纯 K 是吗？
1: 我昨天就是去唱了一下，
0: 昨天唱了一下，
1: 对啊。
0: 你何德何能啊？
1: 什么叫我何德何能、啊、
0: 你不是一直在说你的嗓子没好吗？你还去唱？
1: 没有啊，昨天就是去了一趟 KTV
0: 跟
1: 朋友。跟
0: 谁唱的？
1: 跟朋友啦。
0: 哦，
1: 对啊，
0: 看来你的那个公务还不够繁忙。
1: 晚间属于我的私生活，私生活，然后跟朋友们去了一趟 KTV。
0: 这朋友里面有我认识的吗？
1: 怎么可能会有你认识的、
0: 哦、好吧。
1: 对啊，我的办公室也没有几个朋友啊。
0: 啊，你这么说的，就把这个话录下来，下次听评的时候我们找好哈。今天是我看一下，今天是7月1号，下一次我们就建议在我们听评的时候找到7月1号的节目，
1: 然后就
0: 说，然后特意把这句话重复再重复说、办公室里没有我的朋友。
1: 开玩笑啊，真是的、
0: 哎、现在就开玩笑啦。
1: 我说开玩笑，你看看几个是跟我同龄的。
0: 这句话更伤人。
1: 几个是跟我同龄的，他们会找我去唱 K 吗？我觉得刚工作的时候王晶好像有邀请我们说一块去唱 K。 对，
0: 你刚工作的时候他邀请你去唱 K？
1: 邀请我们好多人吧。
0: 没有邀请我呀。
1: 他跟你好像也没有那么熟吧。
0: 没有
1: 啊。对啊，所以他就那时候要邀请我们一块去唱 K。 但是没有去。对，
0: 人家都已经邀请你了你还不去，为什么？
1: 他组的局，
0: 这样人、哦、
1: 然后呢，但是他没有攒起来。
0: 哦哦哦，就没有一个人去。
1: 不是没有人去，他就说哎，找时间我们一块去唱 K 哦。好 好, 好、
0: 哦、
1: 可以没问题。
0: 哦，对对，不不不，这不叫邀请。这叫客气。
1: 不是
0: 客套，
1: 这叫缩炮。我跟你讲，他就是吹了一个牛，到最后也
0: 没有实现。我觉得人家客气一下，比如说啊、
1: 哎
0: 哦，那那个下次见哦，下次吃饭哦，
1: 对，一块吃个饭，
0: 那不一定会真的要吃饭。
1: 现在工作4-5年了，都没有跟他们一块吃过一顿饭。
0: 对啊，这还不是客套啊？
1: 对啊，好客套啊，他们俩。
0: 你学一学吧。
1: 我跟
0: 谁客套、
1: 啊、
0: 人家我不是，人家都会客套，你只会说办公室里没有我几个朋友。
1: 那我下天要去唱歌之前，
0: 高下立见。
1: 我在办公室都说一下，有没有哪几位想跟我一块去唱 KTV 的呀？有没有去想唱 K 的？
0: 那就不好意思了，你要像王晶那样说，哎，下次一起去好不好？然后你会说好啊好啊，
1: 找人去。
0: 如果你问谁想跟我去，那没有人会说我想跟千玺去，没有人会这样说。
1: 我们那个点也比较尴尬了，下了班之后那个点也比较尴尬。
0: 周五的时候可以啊，等人家吃完饭啊，然后就可以一起唱了，可以吗？
1: 那你下次可以攒一个局，我把他们俩叫上。
0: 我不是很喜欢好味。
1: 你到底是不是特别喜欢唱歌呢，还是不是特别喜欢跟他们待在一块唱歌？
0: 没有，我的年龄已经告别了这种场所，
1: 就是不想去唱 K 了，对不对？
0: 有朋友就说之前另外一个主持人在那个他短暂的在我们台的时候有举办过歌友

0: 塞，有吗？
1: 我
0: 你有
1: 怎么
0: 这？
1: 不知道这个事儿
0: 他是来我们这儿？不是，不能这样说。怎么感觉我当家做主了？他是来咱们晚高峰主持过几个月呀？
1: 我不记得了，
0: 2个月有吗？
1: 不知道，我的记忆
0: 你怎
1: 是
0: 么
1: 片
0: 回
1: 段
0: 事
1: 性
0: 啊
1: 的，
0: 你？
1: 我遗忘人还蛮快的
0: 果然啊，
1: 哈。
0: 我哪天不在这主持节目了，然后你就会说金玲是
1: 是
0: 谁
1: 谁
0: 呀？
1: 啊？
0: 我
1: 忘
0: 办公
1: 记
0: 室里
1: 了，
0: 面没有
1: 没
0: 几
1: 有
0: 个
1: 这
0: 朋
1: 个
0: 友
1: 事，
0: 哎，
1: 忘
0: 我
1: 记
0: 跟
1: 了。
0: 他也不熟。
1: 不是之前确实有玩过这种类型的游戏，但现在可能唱不动了吧，上年纪了。
0: 他们当时不是说有一个这样的那个游戏吗？就是，谁输了谁就要喝8+1，然后是怎么样呢？类似于点《北京欢迎你》这样的歌，然后到谁唱了就围成一排，然后到谁唱了，这个是男歌手，你
1: 你
0: 就要
1: 要说
0: 喝
1: 出
0: 一
1: 他的
0: 杯。
1: 歌手名吗？
0: 不，如果到你唱了，这个是男歌手，你要喝一杯。这个如果是一个组合里的成员，你要喝2杯。如果这句话是
1: 三个
0: 港
1: 人
0: 台歌手的话，
1: 啊，
0: 你又要怎么？你要表演个节目，然后到了下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的话，你又要怎么样？
1: 就是有规则在里面。如果说
0: 对，
1: 你不幸被抽中的话，你就要喝一杯。
0: 对，就是这样轮流唱，看到哪里，
1: 这是
0: 每个
1: KTV 里
0: 人
1: 的
0: 里
1: 一
0: 面
1: 些
0: 都
1: 娱乐
0: 可
1: 游
0: 以有
1: 戏了，
0: 活儿。
1: 对啊。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一群人，然后有的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什么的，突然在 KTV 里你没什么话说，然后咱们也不会玩那些游戏，就是找一个大合唱，好多人每个人唱一句啊，什么明天会更好这样的都可以，你就把它放出来，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参与到其中。
1: 对，这个就是玩唱歌或者是在一块聚会的时候一
0: 对，
1: 些能够让这个氛围变得更好的一些
0: 是
1: 游
0: 的。
1: 戏嘛，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久还有去过 KTV 在唱歌。
0: 然后我朋友说："那个主持人是不是那个谁？"他说："是。"还有人说："真有歌友赛2年了，
1: 对。
0: 怎么就你不记得呀？人家都记得。
1: 我记得这个比
0: 是谁
1: 赛，
0: 举办的？我969举办的吗？
1: 对，
0: 在哪里？线上？
1: 线上，
0: 哦，
1: 对，就是周四周五的时候会唱吧，
0: 哦，
1: 对，当时还有主题唱歌，
0: 就直接打电话进来唱还是
1: 大家
0: 怎
1: 会
0: 么
1: 发
0: 唱？
1: 语音，
0: 哦，直接发语音。
1: 对，然后还有连线啦，
0: 那就是打电话呗，
1: 打电话会比较少，只有连线会比较多，就
0: 连
1: 是
0: 线是什么？
1: 连线就是接进来啊，
0: 那不就是打电话
1: 可是
0: 吗？
1: 只有一两个
0: 我真的跟你
1: 哎。
0: 生气了，不就是打电
1: 大
0: 话？
1: 部分都是发语
0: 你
1: 音
0: 要
1: 过来，
0: 找那种洋气的，不是打电话，
1: 不
0: 是
1: 是连
0: 我
1: 线。
0: 们台里面叫做连线。
1: 反正好像现在确实有点唱不动了。大家如果说想唱的话，我们可以找一期，确实可以来围绕歌曲来展开聊聊看。因为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他可能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类型吧。
0: 是
1: 但
0: 吧？
1: 是如果说你这个唱的，你像我这种没有运用正确唱歌的这种方式的话，就特别容易把嗓子给唱哑。
0: 你是在侧面的说你自己其实不会科学的运用发声
1: 我昨天
0: 吗？
1: 唱了一首那英的那首歌之后，我嗓子就变成这样子了。
0: 你别说唱娜姐的歌
1: 我很喜
0: 呀，
1: 欢那英的一首歌，
0: 什么歌？山
1: 相
0: 不
1: 见
0: 转的
1: 不
0: 水
1: 是
0: 呀，
1: 相见不如怀念，知道怎么唱吗？
0: 噔噔噔噔噔，我有点忘记，但是我知道，我知道，
1: 忘了我吧，
0: 对对，
1: 忘了我的一切，放了我
0: 这有
1: 吧。
0: 什么好嗓子哑的？
1: 他的 key 跟我不一样哎。
0: 她是女生的 key，然后你男生唱不是正好
1: 昨
0: 吗？
1: 天我跟我朋友他们都是合唱唱这首歌，
0: 啊？
1: 对啊，
0: 然后你们大家伙聚在一起唱的是"相见不
1: 不
0: 如
1: 如
0: 怀
1: 怀念
0: 念
1: 没有了，到那
0: 唱
1: 个
0: 完这
1: 氛
0: 一
1: 围
0: 次
1: 就
0: 就
1: 唱这
0: 散
1: 首
0: 了
1: 歌，
0: 啊。
1: 然后唱完这首歌之后，我的嗓子就变成这样子了，对啊，
0: 那如果你唱张雨生的歌还得了，
1: 我不会
0: 你
1: 怎
0: 就
1: 么唱
0: 报
1: 张雨
0: 废
1: 生的
0: 了。
1: 歌哎，我不能唱大海吧，我
0: 不
1: 不能
0: 能
1: 唱我
0: 啊，
1: 期待
0: 那
1: 吧，
0: 可以啊，可以啊，为什么
1: 男
0: 不可
1: 生
0: 以？
1: 的 key 很难唱上
0: 对呀，
1: 去
0: 对
1: 哎，
0: 呀，
1: 对
0: 我
1: 啊，
0: 知道啊。
1: 所以我一般在 KTV 都不会挑这种高难度的歌。
0: 哦，那你就挑黄小琥的歌。
1: 黄小琥的歌我也不太适合唱哎，
0: 那你要挑谁的歌？
1: 黄晓明的歌倒是可以唱一唱，
0: 那我带刀。
1: 反正有些歌曲是这样子的了。
0: 乌兰图雅，
1: 你会唱乌兰图雅老师的哪首歌？
0: 套马的，
1: 还有
0: 你
1: 呢？
0: 威无兄。
1: 所以你就是 KTV 就是这种选手是吧？地
0: 不
1: 掰型选
0: 是，
1: 手，
0: 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在 KTV 里唱那个川剧版的那个《
1: 川
0: 谢谢
1: 剧，
0: 你的爱》吗？
1: 嗯。
0: 我上次有跟你说过呀，在节目里说过啊，
1: 川剧版的《谢谢你
0: 就
1: 的
0: 是
1: 爱
0: 四川话版的那个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
1: 》。嗯，
0: 》。你干嘛？你在期待什么？
1: 我在期待你拿四川话来唱这首
0: 不
1: 歌。
0: 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
1: 不是你们去
0: 人，
1: KTV 的氛围好诡
0: 这
1: 异，又是玩游戏，又是唱这种特别奇怪的歌曲。
0: 不就是图个开心嘛？你还真的认认真真的唱歌
1: 那肯
0: 呀？
1: 定啊。
0: 那 此歌手一出就要杀遍全场了。
1: 毕竟是在校园歌唱比赛。

0: 在拿过奖 的
1: 对
0: 朋
1: 对
0: 友，
1: 对，
0: 对不
1: 有
0: 对？
1: 朋友说上回夺冠那女生不是还去直播间做客了吗？
0: 对，是有一次，
1: 嗯，
0: 这个我记得。
1: 哦，记忆回来了是
0: 对，
1: 吧？
0: 之前有一个听友，他就是那一家啊，那一次
1: 那一
0: 比赛，
1: 家 KTV 的忠实
0: 不是
1: 客户。
0: 那一届比赛了，那一届比赛
1: 嗯，
0: 他夺冠了，然后呢，我
1: 对。
0: 们有邀请他在直播间来唱歌。
1: 你知道我们当时去比赛的时候，也是在一个 KTV 里面，他是。好，这样觉得好棒哦！那个他们那个什么社团的，年纪轻轻就知道拉赞助了，
0: 嗯，
1: 他们也不自己找场地，他们就找了个 KTV 去给他们那个做赞助。我们比赛就在那家 KTV 里面，然后唱着唱着呢，那个 KTV 就卡了，他的画面就卡住了。
0: 嗯，嗯。
1: 因为我在那唱得很起劲的时候，他们就说，因为词对不上嘛，他们就以为我进错拍了，说你看一下你后面的画面。而我非常的自信，啊，不是我的问题。
0: 伴奏没有调就可
1: 他的
0: 以
1: 问
0: 了，
1: 题
0: 对啊，
1: 不是我的问题，
0: 你已经进入到这个
1: 因为
0: 地
1: 他
0: 步
1: 们没听过那首
0: 了，
1: 歌，
0: 挑了一首冷门歌啊。
1: 啊，挑了一首粤语的 rap，
0: 什么歌啊？
1: Twins 的歌，它里面有一些说唱，但是不
0: 你
1: 是
0: 是怎么唱
1: 这
0: 两个人的歌曲的？
1: 牛啊，你
0: 嗯，
1: 就是这么
0: 一
1: 厉
0: 人分
1: 害啊，
0: 饰两角，
1: 年轻的时候那个体力好啊，气息很厉害
0: 就是
1: 嘛，
0: 一个人可以唱两个
1: 对
0: 的
1: 对
0: 词
1: 对，
0: 段，
1: 可以，
0: 对啊。
1: 然后一出去就要给他们一个震撼。结果后
0: 你
1: 面
0: 还说
1: 屏
0: 你
1: 幕
0: 自己
1: 还
0: 没有这
1: 卡
0: 种
1: 了，
0: 比赛心？
1: 那我当时是在比赛啊，
0: 对啊。
1: 我在比赛，我竟然参加了，我还不能有胜负欲？
0: 就是上次就是唱歌的时候，还是会有些想夺
1: 但是
0: 冠的
1: 通
0: 心态
1: 常
0: 的。
1: 呢，咱们初赛、预赛呀、或者是复赛的
0: 干嘛
1: 时
0: 直通
1: 候，
0: 总决赛？
1: 嗯，对，所以我唱不了几句，唱了他就说好，可以给你 pass 卡哦。
0: 这么厉害啊！你应该上超女上快女啊！
1: 我不是说了我去过
0: 但是被
1: 吗？
0: 海选就淘汰
1: 对，去过就是在那等了一天，等到了一
0: 嗯。
1: 天，我就是饿到老眼昏花了之后，唱了一句，忘词了，叮，
0: 就把你淘汰
1: 您
0: 掉
1: 可以走了，
0: 了，
1: 谢谢。
0: 嗯，等了一天，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淘
1: 叮，
0: 汰。
1: 对，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些体力或者是没有一些耐力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成名
0: 我
1: 的。
0: 觉得这样阅历还蛮丰富的，
1: 我
0: 大大
1: 真
0: 小小的
1: 的。
0: 歌唱比赛都有参
1: 我
0: 加
1: 真
0: 过。
1: 的觉得就是好累，如果你想要成名的话，就真的很艰难，不太可能了。
0: 成
1: 咱们
0: 过
1: 这
0: 吗？
1: 辈子，
0: 咱们好像还没有到成名的这个地步。
1: 曲线救国呀，这不来
0: 嗯。
1: 做了主持人吗？
0: 也算是一
1: 什么
0: 种
1: 名
0: 成
1: 不是
0: 名。
1: 名呢？小名也是名
0: 有
1: 啊。
0: 朋友在问我们一首歌，叫做《舍得》，会不会唱？
1: 谁的？郑秀文的？
0: 我这首歌确实没有听过。
1: 因为有好多人的歌里面都有舍得。
0: 对，你要
1: 我会唱《值得》，
0: 值
1: 也是
0: 得
1: 郑
0: 也
1: 秀
0: 是，
1: 文的。
0: 嗯。
1: 好啦，今天23啦，今天的话题
0: 我们今天
1: 是，
0: 跟唱歌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是刚才在想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有跟大家闲聊两句了。其实我们的话题也即将开始，我们今天想来问问大家的是，请问大家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方面消极的口癖？
1: 什么东西？
0: 比较消极的一些口癖，
1: 完了完了，糟了糟了，
0: 口癖
1: 要
0: 啊，
1: 命！这不就是这个吗？
0: 就是口头禅这种类型的，
1: 对呀，
0: 对，比较消
1: 糟
0: 极的一
1: 了，
0: 些
1: 完
0: 口
1: 了，
0: 癖。
1: 完蛋，
0: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来帮
1: 该
0: 助
1: 要
0: 大家
1: 死。
0: 把这些口癖给戒掉。
1: 你有什么能力帮大家戒掉这个呀？
0: 我们今天要挑战，就是在全程，如果说你要提到这个比较消极的口癖的话，你一定要想到它的反义词。
1: 因为我他
0: 其实真的，我觉得，
1: 完了的反义词是什么？
0: 完了，
1: 成了，成了，成了。
0: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
1: 还没完，还没完，
0: 这也不算是积极的啊，对啊，
1: 还没完和完了，完成，
0: 完蛋了。
1: 没完
0: 你
1: 成，
0: 生活当中会
1: 结
0: 讲这些
1: 束，
0: 话吗？
1: 会啊，会啊，
0: 会有哪些比较消极的这种口癖？
1: 完蛋，
0: 就是经常会说“完蛋”这个词。
1: 嗯，好像是吧？哦，我搜一下，我搜一下，
0: 我跟你
1: 我
0: 讲，有
1: 说
0: 个，
1: 我
0: 对，
1: 说过几次，
0: 你只要在微信的那个聊天框里面搜一下，你看你有说这些词的这个经常性吗？说“完蛋”说了多少次？
1: 嗯。完蛋，说有雷暴雨，完蛋了！
0: 什么都喜欢加上“完蛋” 这两个字。
1: 呀，完蛋了，咋办啊？
0: 嗯。
1: 哦，
0: 这么多，
1: 勾起了我很沉痛的回忆。
0: 嗯，
1: 之前喂猫被别人发现了，然后发到了那个群里，我说完蛋了，怎么办？
0: 嗯，
1: 然后还有我发的表情，完蛋了。然后还有什么？我真的经常发这个。
0: 经常会把“完蛋了”挂在嘴边说话，
1: 嗯，对。
0: 这个就是你的口癖。那今天你就不能说这个词，你一定要想到它的反义词。
1: 哈？
0: 嗯。
1: 我先搜一下豆包。
0: 完蛋了，反义词应该怎么表达？
1: 完蛋了的反义词是什么？
0: 蛋完了。
1: 分语境最常用的就是妥了、成了、稳了、搞定、
0: 嗯、
1: 大功告成、万事大吉。
0: 你把那句话套到你之前发的那个里面，你觉得能成吗？万事大吉，我今天
1: 妥了怎么办？成
0: 了
1: 怎么办？
0: 妥了，今天要下大雨了。妥了，我今天来喂猫了，对不对？跟这个语境也有点不像啊。
1: 嗯，我还有说完蛋了，是什么什么哪只小猫真的不见了？妥了，
0: 嗯、
1: 那只小猫真的不见了，它怎么可能改啊？
0: 但是有一些这样的口头禅的话，或者有点像这种比较消极情况下的这些口癖，大家可能真的会常挂在嘴边，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大家生活当中你经常会说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消极的口头禅或者这种口癖有哪些。
1: 哦、我这句话又要说了、
0: 嗯、
1: 完蛋了没有人回复。
0: 妥
1: 了没有人回复。没有人有这个口癖。
0: 没有人会把完蛋了，会有人经常会说完蛋了这种词、啊。
1: 有朋友说喜欢说神经病。
0: 嗯。他会在什么
1: 情况，他的反义词是。精神没有问题，
0: 精神状态很好，
1: 良好。
0: 你的精神状态非常棒，你棒极了，
1: 嗯、
0: 类似于这种。
1: 啊，你今天你的话题都好小众啊，
0: 还很小众啊。
1: 你的话题都好大众啊，
0: 不能说
1: 反说反义词吧？哎呀，今天我想要，今天如果我想要跟那个千玺说什么事情的时候，
0: 你就不能吐槽，你就不能带情绪，
1: 我就要说反义词。
0: 对，你不能说消极情绪的，你一定要说积极情绪的、
1: 嗯。还有人说的这个话是，你说的都是脏话，你这个你这不叫
0: 我们这个你不能说的，你说这些我们都不能说，我跟你讲啊。
1: 对啊，
0: 大家就是平常你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你有没有哪些这样的口头禅会常挂在嘴边？在碰到某一个事的时候，你可能会这样消极，比如说会经常说完了完了呀、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是我不行啊，我不行啊，好累啊，好烦啊，真的受不了了呀，
1: 我不行了都不能说吗？
0: 嗯，
1: 我刚爬完山，
0: 可以说了，
1: 哎，我不行了，我快死了。
0: 还说其他，反过来说
1: 我快活了，
0: 我很好，今天我非常好、
1: 哦、他们不是说要那个吗？要说笑不活了。
0: 嗯，
1: 嗯，对，
0: 蹦不住了是不是也算是哦？
1: 蹦不住了，什么蹦不住？
0: 网上都是说蹦不住了，
1: 蹦不住了，
0: 蹦
1: 人家念的是第一声，
0: 打蹦
1: 不
0: 那两个字了。
1: 哦，
0: 对啊，蹦不住了呀。
1: 哦，
0: 对啊，这种应该不算吧？
1: 嗯，有朋友就说，哎，那爱怎么反义词是？哎，
0: 哎，这个事儿就算
1: 爱的反义词是不爱，
0: 他是那个爱了，对不对？
1: 哎，
0: 就叹气的这种，
1: 然后就是不爱，不爱。
0: 有朋友他说，我同事每句话说完都要会加一句明白了不？
1: 那这个反义词是千玺，今天这个事情你应该懂了吧？
0: 把这个话换成
1: 你这个事情你不懂不太可能，
0: 你明白了不？就这种意思。
1: 嗯，
0: 对
1: 啊，
0: 反过来就是说，哎，你不明白你可以问我
1: 啊，你这样说有更好一点吗？
0: 我觉得会好很多。哎，
1: 那如果这样说呢？千玺，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我相信你那么聪明应该知道的哈。
0: 嗯，
1: 这样会觉得是在阴阳吗？
0: 我觉得不算是。哎，
1: 哦，
0: 我觉得很好啊。
1: 你这么厉害，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0: 很好啊，对啊。
1: 你有没有记得我前面说的什么话？
0: 我不记得了。
1: 我今天描述你的一切都是反义词。
0: 哦，所以你的坑在这儿是吧？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经常会说糟糕或者说天哪这种词。
1: 他这个不是一首歌吗？糟糕
0: 糟
1: 糕
0: Oh my god，
1: 对对对，
0: 魔法怎么失灵了、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我来搜一下看我会经常说什么词、
1: 嗯、
0: 我有什么这样的口癖吗？这样比较消极状态的口癖，我
1: 糟糕糟糕，我来看一下，那糟糕的那个什么是什么？
0: 我竟然没有说过糟糕这两个词，我跟所有人的聊天里面都没有糟糕。对，
1: 糟糕，
0: 完蛋，
1: 哒哒哒哒哒哒，
0: 完蛋也没有。哎，
1: 啊，
0: 哦，我搜的第一个是你给我发的某某完蛋。
1: 我刚也搜到了，不好意思说而已。
0: 就这些是不是？
1: 嗯，
0: 哦，我找到了，我经常说的这个口癖就是消极的
1: 是
0: 什么？是完了。
1: 哦，你是完了。
0: 对，就跟完蛋差不多意思。
1: 那就是成了。
0: 对啊，完了完了完了。
1: 那
0: 完
1: 了我说的多吗？事情都做完了吗？
0: 这个不算吧。
1: 嗯，
0: 完了不是应该是那种口头上表达那种，
1: 弄完了就会拿回来，会快开完了吗？我说的都是这样的。嗯，电影快看完了。
0: 哦，
1: 我把所有事都做完了，
0: 这个不算那个完了。
1: 我搜到的是这个
0: 啦，全都是这种完了是不是？
1: 嗯，
0: 有朋友他说这应该是方言吧，
1: 什么什么
0: 会说切了佛。
1: 哦，切佛。
0: 嗯，南昌话切了佛的意思是不是也就是糟糕坏了，是不是这种意思？
1: 是，
0: 对不对？
1: 该解了佛呀。

0: 就是坏了，
1: 该完蛋了。
0: 对啊，该就是完蛋的意思嘛，差不多嘛，对不对？
1: 嗯，
0: 生活当中大家好像有很多要完蛋的事情，哎，都会拿这些来表达。
1: 那有其实说这个有点太多了，
0: 嗯，
1: 比如说今天下雨，姐夫没有带伞，哦，该要都淋湿了。
0: 我想到了有一个语境词，我经常可能会说，
1: 什么？
0: 哦豁。
1: 这个带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意思吧？
0: 不是，
1: 我每次发出来的时候都是这个意思。
0: 有的时候，比如说，
1: 哦，好了喽，
0: 不是不是这个哦豁，它是哦豁，不是哦豁，啊。
1: 你就忘，你就是忘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会说，
0: 对，就这种哦豁。
1: 那如果它的反义词是哦耶，
0: 嗯，哦耶，是不是哈？
1: 哦耶，忘记又忘记打卡了。有朋友说他
0: 蛮好玩的，
1: 他经常说就这样吧，
0: 嗯。
1: 就这样吧，也消极。
0: 不是，他有点点点点点了。哎，嗯，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们想到
1: 这
0: 些词的时候，
1: 那这首歌有多消极啊？
0: 你们把你们当时说这种话的语境发过来，
1: 哦，
0: 好不好？光通过打文字，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大家到底是怎么来说这句话。比如说，就这样吧，你可以说很多遍啊，嗯，就这样吧，无所谓。哎，就这样吧。
1: 你知道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
0: 有啊，比如说你要跟我聊天的时候，
1: 千玺，你这个人，嗯，就这样吧。
0: 这是反话，今天他说的所有的都是反，
1: 这蛮消极了。
0: 对啊，还有就是
1: 蛮贬义了。
0: 哎，到底现在怎么样啊？你们现在到底怎么样？哎，
1: 就
0: 这样吧，
1: 就这样吧。
0: 对啊，嗯，这种状态也是啊。
1: 千玺现在的感情生活就这样吧，
0: 造孽，会有一些这样的话出现。
1: 有朋友说，把明白了不换成我说清楚了吗？
0: 就会好很多。
1: 哦，
0: 对，
1: 可以，
0: 就这样会让你觉得好像没这句话里面没有那么消极。
1: 一开始是质问别人，现在是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0: 嗯，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会经常会挂在嘴边的那些会有一点点消极的口头禅或者这种口癖会有哪些，然后今天看到大家能不能纠正过来。
1: 对，另外的那个也有人就说，哦，他一般不说完蛋糟糕，刚刚就跟刚刚那位朋友说一样是杰洛夫。
0: 嗯，
1: 哦，有人会说你说那一句
0: 哪个
1: 造孽呀，就沈腾的那一句吗？
0: 哦，那个台词，
1: 嗯，对，
0: 对不对？
1: 但是他可能用的是南昌话说也说不定，因为
0: 还有这种，
1: 我一下子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0: 嗯，就是有一些当地方言会在里面来表达，
1: 然后有朋友说笑鼠，笑鼠，对啊，我现在打，因为打笑不活了，真的好难打，所以我现在一般打笑鼠了。我也是，
0: 你都不会打哈哈哈吗？
1: 不会，我会打笑鼠了，哈哈。
0: 同一种语境来表达，对吧？
1: 有朋友还真说啊，完蛋了的反义词是欧了。哦，欧了不是你经常说的吗？
0: 对，这不是我经常说的吗？
1: 嗯，妥了，搞定了。
0: 对啊，我那看来我生活当中没有这种，就是
1: 你好积极向上啊。
0: 对啊，
1: 怎么想到了这么阴暗的话题？
0: 啊，有朋友他说有些哦，他说陈赫喜欢说的这个口头禅是
1: 你
0: 很差，对，
1: 你很差，这也算是。这好像是有一点，哎，你好讨厌哦，是这种感觉，哎，你很差，哎，你这个人很差劲，哎，
0: 有这么嗲呀？没有这么嗲吧？
1: 那他说你很差是什么？
0: 你很差，啊，
1: 这么认真，
0: 这个情绪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啊。
1: 但反义词就是说，
0: 啊，你
1: 真不错，哎呀，你这人呐，
0: 对不对？有朋友他说我会经常说行吧，
1: 而且他是分开打的，
0: 分开打那念赤处啊，
1: 行吧。是不是这种意思啊？
0: 对，
1: 大写的行吧，
0: 意思就是无可奈何。
1: 嗯，还有朋友说他竟然嘎切了夫。
0: 嗯，
1: 那请问嘎切了夫的反义词是
0: 南昌话？这个我不懂啊。
1: 嗯，嘎切了啥？
0: 南昌话就没有，就是比如说有这种哦完了，或者是这个他的反义词就是哦我搞定了，
1: 哦
0: 搞定了。OK， 我做的很好。
1: 啊，是是是，有人发了，他是南昌话版的那个造孽。
0: 叫什么？
1: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带一点，嗯，
0: 情绪在里面，啊，
1: 粗口的含义。
0: 那我们就算了吧。
1: 就是这个，后面是恶嘛，
0: 嗯，
1: 哦，这个，然后前面一个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带粗口的那个含义。
0: 哦，你说这个，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南昌词，然后我经常会在那个刷短视频的时候说，嗯，但是这个应该也不一定能说。我还先问一下你啊，
1: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0: 不是，你没看到吗？很多人都会打这两个字啊。
1: 哦，这不能说，
0: 这个不能说的，对吧？
1: 这完全不能说。
0: 但这个也是一种，就是口头表达，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他的意思是不是打招呼的意思啊？他不是打招呼吗？
1: 你看后面一个字，你就知道是贬义的，你怎么可能是就是脏话，纯纯脏话？
0: 哦，这是脏话是吧？啊，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老婆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
1: 做
0: 不
1: 完的
0: 事, 做完的
1: 事，
0: 这个也是南昌话吧？
1: 做不完的事有什么是南昌话呀？
0: 很多南昌话也不会说这个什么，哎，我 什么类似于我做不完的事这种类型啊，
1: 做不完的事
0: 就
1: 是
0: 抱怨呐、
1: 啊，
0: 哎呀、
1: 啊，
0: 我一天有做不完的事啊，
1: 对啊，是吗？嗯、这不是你经常你在说的吗？
0: 南昌话怎么说？
1: 做不完的，哎，你都有做不完的事，哎，
0: 对呀、啊，这不
1: 是
0: 对
1: 了吗，是这样说的吧？
0: 对不对？
1: 嗯，
0: 就这个是不是？
1: 我要加一点语境在里面才会说，
0: 就是有一个哎在里面，
1: 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
0: 是有朋友他说我经常会说，哎，烦死了。无语、
1: 哦、我也经常说，
0: 有些人会说烦
1: 死
0: 了，
1: 无语是每天都挂在
0: 挂在嘴边会说的一句
1: 话。那无语是什么？好有聊啊今天要好有聊啊，
0: 你就一定要给这个来个反义词来沟通。
1: 你今天自己说要加反义词，
0: 就是让大家在平常生活当中你有意识到这些词的时候，你有稍微的能够去改善一下，因为真的有的时候你经常把这种话挂在嘴边的话会影响心情的。
1: 我经常发无语词，我就今天我都六月二十四号我有点点无语，六月十七号好无语，六月十五号无语子，五月二十八号无语了，五月十七号无语，五月十四号看到了好无语，五月十一号是表情包。
0: 你光搜你的无语子，我们聊天的时候你都会经常打，全都是无语无语，哪有这么多这么多事啊。
1: 六月二十九号咳咳好无语啊，六月二十八号我的猫现在九公斤了无语了，六月二十三号蛮无语的说真的，六月二十四号无语了，我又想吃那个牛排了。
0: 那你每天都有一件特别无语的事。
1: 六月十号太无语了。
0: 可是你每一个语境要表达都是同一个意思啊。
1: 我真是无语了。
0: 对啊。
1: 好无语。
0: 哎，有没有可能只是你打字聊天的时候会经常说这个词哦？但是平常聊天
1: 我现实生活中没有跟你怎么说哈。
0: 没怎么说无语。你每次进来第一句话就，哎，好烦。好烦的，经常。
1: 因为啊。有朋友说刚听的走神差点追尾了，
0: 那不行啊，
1: 好无语啊！开玩笑，开玩笑，大家
0: 一
1: 定要注意行驶安全哦。
0: 嗯，对，有朋友他说遇到突发的不好的情况，我会脱口而出一句
1: 什么
0: 南昌话，
1: 嘎死了，
0: 就这个意思嘛。那纠正
1: 活了，嘎活了。他说纠正过来是嘎活了，
0: 就是反过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有朋友说觉得切了佛的反义词应该是平整，
0: 这也是南昌话吧？
1: 嗯，是啊，是啊，是啊，这个事情就做得很好嘛。
0: 就是做的很平整，
1: 对。
0: 哎，这样一看，南昌话它就是形容的很到位哎。
1: 对啊，它有很多，普通话里面说不出来的词，比如说，我搭了一班地铁，
0: 他就是耽误了，
1: 错过了。
0: 哦，耽误错过，
1: 但是对，但是它又很形象，而且一个字就可以描述出来。
0: 对，
1: 他掉了，
0: 就是。他掉了，他掉了，不就是耽误了？
1: 就是他是错过了，又是没有坐上这一辆地铁的意思。
0: 哦，对，赶上了嘞，
1: 赶上了，
0: 耶、yeah ！
1: 赶上了怎么说呀？
0: 对啊，
1: 各位朋友，该你们了。
0: 不是，哎，我前两天我看，好像就是韩比迪吧？韩比迪他发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南昌话，就是一个词，他在不同的语境当中，他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
1: 我现在就搜一下，
0: 来，我去搜一下，好像就是什么。
1: 最近发的吗？他已经，我怎么觉得他很久不发这种了？
0: 那好像有，就是之前的吧，我有刷到过。
1: 好早之前的。
0: 这个词儿应该不能说吧？你看这个朋友他发过来他的口头禅，这三个字，
1: 不可以说。
0: 就是这个词儿，他经常会挂到嘴边会说的这个东西。
1: Dog。
0: 嗯。
1: Dog。
0: 大
1: 家听懂了哈？
0: 不是，大家应该都猜到了这是什么词，对。
1: 有朋友说，我朋友喜欢说“切”，那这个的词的。反义词是
0: 耶，
1: 切的反义词是
0: 就是切
1: 掰哦，完整平脏又是平脏，
0: 一个词给概括全部啊。有朋友当时我经常会说伤脑筋，这不是蜡笔小新吗？这不蜡笔小新
1: 好文雅呀、
0: 啊！
1: 你说我们这里说过这种很丧气的话里面最文雅的，
0: 这个事情真是
1: 伤
0: 脑
1: 筋，哎呀，
0: 真
1: 是
0: 伤
1: 脑
0: 筋
1: 呢。
0: 对啊，就会说，哎，我突然想到，我有个同事，他经常会说这句话。
1: 这都有人会经常一样，
0: 对，我们频率有个同事他经常就是会说这句话、就说这个词，就说伤脑筋，就这件事，哎，我做起来好伤脑筋啊，
1: 哦，
0: 哇，今天这个会开的我哇伤脑筋，他经常会这样表达。
1: 是哪位啊？
0: 我待会儿给你看他微信你就知道了。
1: 看微信有朋友就说、该有 OI 是什么 OI
0: OI 不是网络用语吗
1: OI
0: 对啊，就是我想到了差不多的意思，哎，提醒一下，
1: 或者是泰国话，哎，
0: 一定要跟这个挂钩，是不是？
1: 哎，不是那个什么吗？乌萨奇，
0: 对，是那个，就那个呀、
1: 那个，
0: 对啊，
1: 哎， 美美像
0: 一定要唱出来啊。我们先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常挂在嘴边，可能有一点点消极的口癖，就是这种口头禅，
1: 或者是就普通的口头禅也可以吧。
0: 嗯，比如说你经常会说这个抱怨生活啊，或者抱怨

0: 好讨厌啊！这些嗯，
1: 你说什么？
0: 你看一下，看到了没有？
1: 哦，
0: 就是各位朋友们，我们私下聊这个东西，千万不能。这期节目还是不要被审听到啊！
1: 然后我甚至发了两个词，烦死了，好讨厌，在一句话里。
0: 哎，讨厌鬼不算是哈、哦，
1: 讨厌鬼不算。
0: 对，
1: 你真是个讨厌鬼呢。
0: 我发现我有个朋友，他好喜欢说讨厌鬼。
1: 哦，有朋友说他的那个口头禅“挖爷嘞”，
0: 这也是南昌话，
1: 是“挖爷爷”还是“挖爷嘞”？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是两个哦。这三个词，
0: 对啊，不是挖雅爷。
1: 我一直以为他们应该表达表达的事情是一个意思吧。
0: 嗯，
1: 挖雅嘞。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老婆经常对我说，看到你就够了
1: 啊
0: 啊，那是很嫌弃。
1: 我应该对亲戚说，
0: 看到我就够了。那我就把你聊天内容就公之于众。
1: 那我就把你上一句话公之于众。
0: 那我就服了。有朋友他说哈、啊，我还会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我晕。
1: 哦。
0: 这个很少见，
1: 这有什么少见啊？
0: 谁会说我晕呢？
1: 20年前可多了。
0: 哦，那是当时流行，
1: 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事啊。我晕倒。
0: 哦，我突然想到，
1: 就是、
0: 神马，大家当时是不是很多人会打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我现在还会有一些反骨的操作，会说我晕倒，或者是886，
0: 就是当时流行的那
1: 种、然后再把它拿回来说，对。
0: 现在大家
1: 造成一个。886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0: 对啊，这些词当时大家还是很能理解的嘛。
1: 有朋友说，我以前吃惊的会说：“我的天哪，小姐姐！”吃惊的时候会说“小姐姐”，
0: 你一定要加上后面这个称呼啊。
1: 现在会说：“我的妈呀，妈呀，大姐！”毕竟要这个与时俱进吗？
0: 你这个太与时俱进了。
1: 妈呀！
0: 然后
1: 家人们，老铁，
0: 老铁这个词儿倒经常会说。
1: 你也会说吗？
0: 我不会说老铁。
1: 我一开始觉得说不了，但是后面有我有拍东西的时候，人家总让我
0: 说、
1: 人拍东西的时候，人家总让我说老铁怎么怎么样，老铁双击666，
0: 拍的是快手吧，
1: 然后类似于这种嘛，因为我的受众大多数是男性，
0: 对啊，
1: 所以他们一天到晚让我说老铁，然后我也就习惯了。我现在觉得说这个蛮有张口就来，各位老铁，
0: 北方东北那边，对，很多称呼朋友就是。关系比较好的就是铁子啊，或者是老铁这种词来称呼嘛，对不对？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这样发誓，头 get 紧，
0: 对，也是南昌话嘛，
1: 是是是，
0: 表示这个事让我很头疼的意思，
1: 一头的包，
0: 就
1: 是、一头的问号。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经常会说
1: "O A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这是一首歌是吗？
0: 这是老舅的一首歌，
1: 哦、
0: 对，他也不是 O A 啊，他是哎，他是 way 还是 A 来着？
1: 哎，
0: 相
1: 对，
0: 那就针锋相对，
1: 哦、
0: 对。就是一个语气助词会在里面嘛，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牛，这个朋友他说
1: 但说不了，
0: 对，他说感觉正话反话都可以用上、
1: 牛，你太牛了，清醒
0: 真
1: 牛
0: 啊，对，这种词说的特别棒、
1: 谁有你牛啊，
0: 咱北京孩子就喜欢听这种词啊，
1: 你真是啊，全世界第一牛啊。
0: 有首歌是不是就这样唱的？
1: 什么歌？
0: 拍拍手，
1: 你最牛、
0: 哎呦，全世界你最牛。
1: 那你从哪里听到的？
0: 阿牛唱的这首歌、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对，阿牛好像就说唱。
1: 我知道挖西西世界第一等。
0: 这什么？
1: 啊，三分天注定不是这首歌吗？那是什么歌来着？
0: 啊，你说那个
1: 世界第一等
0: 挖西、
1: 那
0: 是闽
1: 南
0: 语吧？
1: 是是是。
0: 什么挖西呀？也不对啊，
1: 糟了，
0: 到嘴边唱
1: 出来、糟了，这不就脱口而出了吗？
0: 对啊，经常会说的一些口头禅，这样的一些可能。比较消极的口癖，
1: 服了，我真是服了。
0: 也算是。
1: 这个我也经常说。我真服了。
0: 有朋友说你个老六，
1: 算啊，
0: 老六
1: 还行吧，我觉得
0: 能接受，是不是？
1: 还有人说，哎，我去，现在能说吗？不能说，可以直接说吗？但是我已经说了，
0: 我可以改成我丢。
1: 不行吧？这个更不行啊！
0: 我丢，
1: no, 这个在粤语地区的话，你要被抓起来。
0: 那瓦雅爷呢？瓦雅爷跟这个我丢是同一个意思。
1: 不要再说了，你要再说我要按删除键了。
0: 然后有朋友他说，现在的中学生有很多的口头禅，我真服了。那咋了？又能怎？受着呗。回答我，
1: 回答我，
0: 回答我、
1: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
0: 你个老六，因为我善窝腰烟牌、怎么全
1: 都是 这些
0: 、啊、
1: 口头词啊？
0: 大家可能在上网冲浪的时候就会用这些词吧，而且。全部都是上网冲浪的一些词、
1: 有朋友说我老婆经常夸我秀色可餐，因为她老是说看到我就饱了。 这是刚刚说过吗？
0: 没有说过啊，当时刚。

0: 下次大家就这样说，
1: 对，就不用说，
0: 就不用说我看到你就饱了，您真是秀色可餐呢、啊、
1: 这更是阴阳，
0: 让人吃不下饭。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经常会挂到嘴边的一些口癖或者是口头禅，然后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分享一下。
0: 有人发了你刚刚说的那个见面问候的那个，
1: 但这个是不能
0: 说的，但是不可以说。
1: 然后有个朋友的语音我稍微听一下哈，
0: 嗯，
1: 我就离远一点听一下，
0: 很有可能是不可以说的，是不是？
1: 我看一下听的是啥。
0: 等一下，
1: 等一下，
0: 你这开的太大声了。
1: 等一下，我不好评判，因为他说的好像是个英文单词。
0: 我们就当没有听见吧。
1: 对，大家如果你要发，但是尽量说普通话啊。
0: 不是不是，你先把你要发的词，
1: 对，
0: 用普通话，就是用中文打出来，
1: 然后你再发语音过来。
0: 对，
1: 不然刚才那个朋友听的那个词真的跟英文是一模一样的。
0: 笑你离麦有点远。
1: 对，然后还有其他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当中留言，他说我一般会说哎呀忙死了烦死了，这种话会说的比较多。
0: 嗯，
1: 就特别忙特别烦，然后一边自己又特别拖延，就会经常说烦死了，
0: 好忙好忙好忙。
1: 嗯，忙啊，太忙了，
0: 就是、
1: 或者烦死了。
0: 这就是有点像那个他们说的那样、
1: 嗯、
0: 就是说哎呀好多事情一屁股的事做都做不完，
1: 就有点像最近那个马，这个武哈里面那个综艺，然后呢、哦、马迪会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0: 什么
1: 就是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0: 哦、
1: 对，
0: 我也不行啊，因为
1: 经常会说我不行、
0: 嗯、如果领导做了什么事情我可能会说
1: 我不行
0: 我不行我做不了，
1: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对不对啊，经常会挂到嘴边。有朋友他说我服了，这个是我真的会经常挂在嘴边说的话，比如说
0: I fool you，
1: 对，这个表示无奈的时候啊，我经常会说这种事儿。我有的时候早上去买一个早点，然后朋友给我带的东西不是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我真服你了，就这种话、
0: 嗯、会啊。好像有一个人不知道是谁在自己的车上贴了 I love me 是吧，
1: 嗯，他是小米的，
0: 不是你吗？
1: 哦对是哈、哦。哎，这是我车上贴的嘞。
0: 对啊，我今天路过的时候
1: 你有看到是不是？你还去我车旁边搂了一眼、啊、
0: 没有啊，你的车是侧边停在了我那个瑞迪门口啊，我路过的时候就看到了。
1: 对啊，我车两边都贴了，你注意到了吗？
0: 没有，因为我只走了一边。
1: 对啊，我那边贴了一个 I love me， 然后右边贴了一个0731。
0: 你为什么要贴0731啊？你喜欢他们组合吗？
1: 但是我上次去看他们那个演唱会，然后呢发那个应援贴、
0: 哦、
1: 然后那个应援贴，
0: 那 I love me 是谁发的？也是他们发的吗？
1: 那里面发的、
0: 哦、
1: 对啊，我
0: 贴你
1: 贴
0: 自己车上何意味呢？
1: 没有何意味算是口头禅。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I love me、
0: 哦、
1: 对啊，
0: 你要自己爱
1: 自己，那还有什么意思呢？你告诉我。有朋友他说我家孩子经常会说的就是真的是，
0: 哦，有，我也会说真的是，
1: 这些词你每一个都会说。
0: 嗯，说明我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不满的。
1: 你有很多的不满，所以你经常会说这种话。
0: 没有哎，我是觉得把这个话说出来了、嗯，然后自己心里就比较舒坦了。
1: 对啊，
0: 我没有管你听的人听的是什么嘞。
1: 所以大家可能真的会在生活当中碰到一些事儿的时候，
0: 嗯、
1: 或者你在哎这些表达对这个事儿无奈的时候，都会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些口头禅、
0: 嗯。对啊。
1: 然后这些口头禅你可能经常会挂到嘴边说，然后经常挂到嘴边，它其实会有点有的时候会影响情绪的。
0: 影响谁的情绪？
1: 影响自己
0: 的情
1: 绪
0: 啊！
1: 对啊，
0: 我自己一点有没有感受到影响情绪、啊？
1: 那你经常会说的那个话，你不会觉得影响情绪？
0: 你真搞笑了，你真招笑了，就类似于这种，蛮多的。
1: 哎，这个词我怎么感觉也在哪里听过啊？
0: 嗯、就是类似于，也是差不多带有0.5个阴阳吧。
1: 对啊，就经常会说
0: 你这人
1: 真搞笑
0: 啊、
1: 嗯，真招笑，
0: 类似于
1: 小丑。
0: 我可没说啊。
1: 这种算不算是啊？
0: 0713，你个假粉丝！
1: 我说的是0731，不是0731
0: 是什么？
1: 什么？
0: 0731是什么？
1: 0731是长沙的那个呀。
0: 哦，那个厂牌。
1: 不是，也不是厂牌，厂。
0: 你上次有跟我科普过，是不是？
1: 对啊，我之前有跟
0: 你
1: 们说过。
0: 你看那个演唱会。
1: 对。
0: 就是什么周五的晚上去看的。
1: 对啊，就是长沙的地方的区号是0731。
0: 哦，0731。
1: 0713，那是那个王铮亮、苏醒他们了。对啊。
0: 江西的那个是多少？
1: 南昌啊，
0: 南昌，
1: 小杜，小杜，
0: 不是吧？这都不知道
1: 是哪个？是
0: 号码吗？0791啊。
1: 它不是区名，是那个吗？寄邮箱，寄邮筒。
0: 33000。
1: 对，那个不是后面那个吗？
0: 嗯，那三
1: 三零零零。
0: 我以为你说是0731，就是那个号码前面的嘞。
1: 嗯，它是区片名啊，
0: 嗯、
1: 区名的前面就会加这个0731。
0: 你个假的！
1: 我在南昌待了这么多年啊。
0: 哦、那个呢？嗯，萍乡的呢？
1: 那我更
0: 哦吼哦吼，
1: 那我还真不知道。
0: 你一个假江西人。
1: 有朋友他说什么？

0: 我一般微信聊天、
1: 啊、这个也不能说呀，
0: 这个你这个我们都不能说啊、
1: 嗯、但是可以说让大家联想一下他会用藏语来问候。
0: 对，你平常每一次微信聊天都会这样子吗？跟你朋友之间聊天也会这样子吗？
1: 有朋友就发来，他说长沙的区号，然后他说0791是，就这个就是区号啊。
0: 对，0791是南昌是不是、
1: 嗯、
0: 然后0731是长沙，
1: 邮编是330000。
0: 哇，你记得好清楚哦。
1: 你小时候不寄信啊？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用 email 了是吧？
0: 我们那时候手写信寄出寄送是很少的。对啊、
1: 哦、我之前经常会填那个地址，然后它上面一定要填邮编。后来是淘宝盛行了之后，一开始淘宝上面还是要填，而且我们要填什么，比如说330002是西湖区还是什么、
0: 嗯、
1: 然后3300几是什么区，以前都要填到它最后一位。
0: 所以你会对这个数字还是记得比较清楚、
1: 嗯、对。后来是大家就是快递员多了嘛，他们跑的片区就是一看到就知道是哪里的、
0: 嗯、
1: 我们才不是说邮编一定要写。
0: 对，
1: 嗯，
0: 就是看到这个地址
1: 时代的眼泪、
0: 啊、
1: 而且之前0791是一定要加上0791的，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号码，
0: 我们的热线电话
1: 比如说要先打零才能打外地的嘛。
0: 对，就跟酒店那个比如说呼号是一样的、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在生活当中最多的口头禅就是一般般。
1: 哦，
0: 这种也算是比较消极的一种。
1: 一
0: 对，
1: 千玺这个人呢一般般，
0: 什么都要扯上我。你下次扯王姐。
1: 哦，不行不行。
0: 为什么？
1: 扯你比较不容易被骂。
0: 看来挨王姐骂挨的比较多哈。这个朋友他说，我经常比如说我爸妈做好饭之后问我觉得这道菜好不好吃，
1: 嗯，
0: 然后呢我一般都会这样回答，我说一般般。
1: 这犯了很大的罪啊。
0: 对啊，他可能他的口头禅就是这样
1: 子。这个菜好不好吃一般般，那你现在自己来做啊、
0: 嗯、
1: 一般般。
0: 跟谁可能说话都是一般般。
1: 你跟谁俩呢？一般般。
0: 全都是这种话是不是？有朋友他说，我呢有的时候经常会挂到嘴边的一些词儿，就是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下次下次下次，明天明天明天，这种算不算是拖延症啊？
1: 明天真的会吗？会来吗？因为
0: 改天下次
1: 我们刚刚那个开头的时候不是有说吗，可能人家只是客套说一下，哦那下次一起唱 K 啊或者什么、
0: 嗯、
1: 后面我就看到有一个博主他发的那个小红书，他跟一个小朋友在一起玩，然后他们就说那我们下次见咯，小朋友就问下次什么时候，这周六吗？他就哦下周六吗，他就会把那个时间精确到小朋友的眼里，就是下次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是确切的时间，
0: 对，而不是像我们这种客套话
1: 下次再见咯，
0: 那就是下次就没有下次咯、
1: 嗯，下次再一起吃饭啦，千玺。
0: 下次没有下次。
1: 殊不知我们已经有半年没有一起吃饭喽。
0: 就是这样的，大家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这些口头禅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经常会挂在嘴边的一种可能会比较消极表达情绪的一些口癖或者口头禅？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超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
1: 嗯，或者是经常使用的网络用语的口头禅也是可以的。
0: 对，是的，17:54啦，我们还有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的关键词是什么？
1: 这个地方关键词是 nice。 你知道那个表情包吗？
0: 我知道那个
1: nice
0: 那个表情包。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在暑期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个又能够带小朋友玩而且还能够打发时间，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个玩跟吃都会安排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1: 是的，
0: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 NPCNPC 应该也算是吧。
1: NPC 算什么口头禅啊？
0: NPC 不算口头禅，
1: 乱讲。
0: 哎，
1: 不算是啊。
0: 我之前我看到有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会打那个缩写你知道吗？
1: 嗯，我这 BBQ 了。
0: 对， BBQ 啊，或者 BBQ 啊。
1: 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缩写？
0: 还有什么缩写？
1: 哦，我经常打的一个缩写，
0: 嗯，
1: GG
0: QAQ 算不算是啊？
1: QAQ 不是哭了吗？这个表情包、
0: 啊、还有 OVO。
1: OVO 是什么意思？
0: 打一下你就知道，也是一个表情。
1: O, 不是那个 O 里面要有一个点，要是一个眼睛，它不是单纯的 OVO。
0: 你还能打得这么精准啊？
1: 没有，我看人家发的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个啊，就是 OVO、
1: 嗯。大家知道 GG 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完蛋的、
0: 啊、
1: 意思，
0: 就 GG 嘛，
1: 完了，
0: 对啊，
1: 嗯，
0: 就是 Good Game 的意思啊。
1: 嗯，差不多这个。
0: 一般在游戏里面就会用这个词嘛，对不对？
1: 哦，是说我上次刷到是说英雄联盟还是哪里啊？说卡了，
0: 嗯，
1: 后面被外国人拿过去。
0: 对啊，他们把那个当成了一个英文单词。
1: 他们就是一开始不知道那个我们中文说卡了这什么意思，后来知道了之后发现哦，只需要 KALE 这四个单词，他就可以表达说我这个游戏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然后
0: 卡
1: 顿进行不下去什么的。
0: 对，他们
1: 因为在英文里面没有卡了，这样
0: 就
1: 是说可能是网络信号不好导致延迟什么之类的，
0: 所以他们就直接说卡了
1: 卡
0: 了卡
1: 了
0: 卡了，
1: 现在所有那个

0: 统一的，是不是？
1: 就这些缩写嘛，对不对？我们的豫章雅集呢，也有个这样的，就是我们的 NPC 的互动。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来到豫章雅集，然后带着小朋友跟所有的 NPC 来进行玩耍跟互动。
0: NPC 的全称是什么？
1: 哎，我也想知道哎。Cosplay 应该就是全称吧。
0: Non-player。
1: 然后最后
0: 非玩家原色角色，
1: 非玩家角色
0: 哦，
1: 那是 N 哦，那是 NPC 啦，
0: 就是 NP 啊，然后 character 就是非玩家角色嘛。
1: 是的，我们在豫章雅集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的 NPC 都可以来进行互动，不管是这个集市上所扮演的呀，还是说这个舞台剧所扮演的，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跟我们所有的 NPC 来进行互动一下。然后呢，我们现在在969的平台当中，豫章雅集有全新上线，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亲子套票。
0: 嗯，
1: 以前的价格是168元每人，然后在这个暑假，如果大家想带着小朋友一块去玩的话，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最优惠的价格，也只有我们969平台购买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
0: Only 只有969，
1: 中英结合哈。
0: 不是，之前有一个明星，他有一段时间发微博，他前面发的是 English， 后面的括号里写英文。你不知道这件事儿啊？
1: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0: 大家知道的呢，就咱们不说出来，把答案打在公屏上。
1: 待会儿我去找一下这位啊。
0: 待会儿就会有人知道的，会有人打上来的。
1: 我们这次的价格，各位先跟大家说一下，一大一小的价格现在只要298元，
0: 是的，
1: 比原价168两张票将近便宜了将近40多块钱啊。
0: 嗯。
1: 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你可以在我们969的平台当中来发送一个关键词数字六，对，就可以来解锁一下豫章雅集这个购物链接，点击链接来购票就可以了。这张票的有效日期可以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到这个开学之前，你都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玩一下。168元的单人票，然后现在是亲子套票，价值298元。如果大家想来了解跟购买，你可以来回复数字六来直接购票就可以了。我们在豫章雅集你可以玩的地方非常多，首先第一个为大家提供的是全天的这个服装跟妆造，你可以换上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古风的汉服，还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妆造。
0: 是的，
1: 提醒大家这个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
0: 对，因为保证了大家的体验。NPC 呢，他如果这个互动的人一多的话，就会觉得哦，没有那种感觉，所以要提前一天，我们要控制一下进场的人数。
1: 是的，所以各位如果确定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有非常多的这些互动玩法的地方，20000平的这个室内活动区间，还有就是有很多的36方的室内的非遗手工文化体验的空间，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做手工。另外一点，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食，玩累了就可以去吃一顿自助餐哈。
0: 是，
1: 可以回复数字六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物链接。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多拍多囤，如果拍了之后后面因为没有时间去啊，或者是这个确实买了之后呢忘记了，没有关系，对，我们是这个支持大家直接来退换的哈。如果大家想来购买，你可以来直接回复数字六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链接，来直接购票就可以了。刚才有朋友他说我是湖南人，所以我的电话尾号就是0731，我老公是江西人，尾号是0791。0731对我来说有很特别的意义，就是自己的家的位置嘛。
0: 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我的电话号码是尾号是0731。
1: 你这个湖南说的普通话其实没有很标准，说实话。
0: 你问他我说准不准啊，
1: 你这句话你就不准了，
0: 你给问了，
1: 你
0: 给问了，
1: 你这个老，你要该了，你要挂在嘴边了，
0: 你给问了。
1: 哎，你觉得我们俩这个塑料普通话准不准了？这个朋友啊，
0: 那必然是我准些了，未必是你了，
1: 未必就是我了。好，我们接下来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经常会挂在嘴边的一些这样的口头禅的口癖，跟这种可能啊，经常会带有这种消极情绪的一些口头禅，有哪些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18点了，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七月到了，天气越来越热，孩子们的户外活动多了很多，出汗也多。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及时给孩子补充水分，别等孩子喊渴了再喝水。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保健儿童科主任杜医师提醒大家，建议少量多次的饮用温开水，少喝含糖饮料，避免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这个歌你都会唱了是不是啊？
0: 对啊，
1: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那些你经常会挂到嘴边可能会有一点点消极的口癖跟口头禅，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他只说了标准的湖南塑料普通话，但是没有说是谁啊。
1: 他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俩都算比较标准，
0: 那我一定要选择一个
1: 标准的湖南塑料普通话。我是因为我家里那边近，我从小到大就是耳濡目染，
0: 竟然有两个人都说标准湖南普通话。我们湖南的听众真的蛮多嘞，
1: 是不嘞啊？
0: 那你们知道那个黄小鸭吗？你知道黄小鸭吗？
1: 我不知道哎。
0: 黄小鸭你都不知道？
1: 我只知道黄小明哎。
0: 那他们两个是亲戚？
1: 他们俩离他们关系很近啊。
0: 嗯，对啊。嗯，那只不过一个男一个女而已。
1: 黄小鸭是
0: 一只鸭子
1: 啊？你说那个黄那个啊？
0: 啊，你知道吗？
1: 就是那个
0: 会预测里面的
1: 好大一只那个。
0: 不是，
1: 然后在那个湖面上出现过那个，
0: 那个是小黄鸭，
1: 啊那个、
0: 不是黄小鸭。
1: 黄小鸭是
0: 黄小鸭是坐在那个汪涵和马可中间播新闻的，叫黄小鸭。
1: 你是说越测越开心吗？
0: 对啊，对啊，你没看过这个？
1: 我看过越测越开心，嗯、但是我真的忘记这个人了
0: 啊！你竟然不知道黄小鸭？
1: 嗯。
0: 就是有看过吗，各位朋友？因为我觉得我看过的话，大家应该都看过吧。
1: 我跟你一个年代，是不是？
0: 你又说这种话？
1: 怎么啦？
0: 嗯，你说是啊，越测越开心，暴露年龄了。现在没有了是吧？现在没有越测了是吧？
1: 好像现在是没有了。对，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经常会挂在嘴边的这种口癖，还有这种口头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说，比如说烦死了呀，或者是这个完了呀，受不了了这种话呀。
0: 嗯，
1: 受不了了这种词确实比较多。
0: 受不了了是什么？
1: 这是最近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梗啊！
0: 真的
1: 啊，受不了了！
0: 我不晓得哎。
1: 你不知道受不了了是吗？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Let's Go 吗？
0: 那又是什么？
1: 那你就不懂我们这个游戏圈的这个梗了，对啊。
0: 哪个游戏啊
1: ？Let's Go， 你不知道
0: ？Let's Go，
1: 对，它就 Let's Go 的意思。Oh. 然后那个表达那个玩游戏
0: 乡音版的 Let's Go
1: 是
0: 吧
1: ？Let's Go， 就这个。
0: 那我今天最近刷到的游戏是那个呀。我最近刷到的游戏是就是躲猫猫的游戏，
1: 我在玩这个呀。
0: 啊，你画画那么烂你也可以玩这个。
1: 你要夸我的。我画画很好的，我看一下。
0: 你就画你的小乌龟。
1: 不是，我看一下我们群里面有没有那个画的一些图片。
0: 乌龟高子。
1: 不是，我朋友都说我画的很好、啊、
0: 真的。
1: 我待会儿找来给你看。
0: 大家有知道我们那个说的这个游戏吗？就是
1: 躲猫猫。对
0: 对，在一个游戏里面呢，你是一个人形，你是初显人形吧，你的这个角色。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就像是那个叫什么变色龙，
1: 变色龙，对
0: 对，变色龙一样。你可以比如说你站在一幅画面前，然后你自身贴近那个画，把你身上的颜色呢就涂的那个画一样。然后如果你是站在一盆草旁边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自己画成一朵花。只要人家在规定时间里面找不到你，觉得你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赢了。
1: 对，就是这个玩的游戏、
0: 嗯、就是变色龙，
1: 你就可以在里面比如说画出这个相关的样子呀、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呢更加隐蔽的躲藏起来、
0: 哎、
1: 对啊，那个游戏还挺好玩的。
0: 叫什么？
1: 它是
0: 就叫变色龙，
1: 你可以去搜Steam 上直接搜躲猫猫就可以了，而且价格不贵，24块钱就可以
0: 了。还要钱呢？
1: 对啊，24块钱啊！
0: 妈呀，
1: 24块钱你可以玩一下。
0: 嗯，
1: 那这个
0: 有好多人都知道，月测里面的那个汪涵马可里面都知道小黄鸭呀。
1: 那看来我、
0: 我就说到这个，我又突然想到了一个。但那大家知道，如果是在长沙的话，知道有一家店就在韭菜园旁边是吃鸡脚的吗？说汪涵也去里面吃过，他有两种饮品。一个叫做林的饭，一个叫做蠢得死。
1: 这个梗我好像知道一点，
0: 你知道吗？
1: 那是大兵老师那个吧？
0: 对对
1: 对吧？
0: 然后呢，他的林的饭呢就是可乐，
1: 嗯。
0: 然后我每一次点的时候呢，因为我爱喝可乐，我就只点过林的饭，
1: 嗯。
0: 结果有一天我就想说啊，快毕业了，已经吃了这么多年的鸡脚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蠢得死，
1: 嗯。
0: 他就给我端上来了白色的，我以为透明的。我以为是雪碧，
1: 嗯，
0: 而且我看它好像有点冒气泡，
1: 它不会就是白开水吧？
0: 就是白开水，难怪叫蠢得死。那一杯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二两，一块钱还是两块钱？
1: 一杯白开水，

0: 杯白开水，难怪是叫蠢得死啊，点他的人真的是蠢得死啊。
1: 所以就是让你去玩这个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了。
0: 我真的是我在那里吃了四年，我都不知道，我都没点过蠢得死，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1: 你说到这个突然让我想起那个大兵老师他们之前那个双黄，
0: 嗯，
1: 不是那个有一个那种洗脚城那个双黄，记不记得？
0: 我有点忘记。
1: 就那个什么金盆洗脚那个，记不记得？当时也特别火嘛。
0: 但是具体的有点点不记得了。
1: 嗯、
0: 然后说有霸德满吗？没有。
1: 霸德满
0: 有没有啊？我不记得了。霸德满鸡脚，
1: 你知道吗？这个，因为它这个词儿啊，跟萍乡话的方言是比较
0: 像
1: 的，
0: 哦、是
1: 像
0: 的是吗？
1: 对，我们萍乡话里面也有这个词出现。
0: 你是
1: 就是霸蛮这个词吗？
0: 哦，
1: 嗯，
0: 你不是纯词，
1: 也有。讲啊，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会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些口头禅，这种比如说什么类似于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些的这种消极的一些口癖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有朋友说，他说什么花钱的 APP 啊，我从来没买过，有什么值得推荐花钱的？
1: 它
0: 要可以方便生活的，我们刚刚说的是一款游戏。
1: 对，一款游戏就是那个躲猫猫，你在那上面玩的话，你就可以，你可能需要花钱购买这个游戏。
0: 嗯，
1: 对 ，Steam 上面好多游戏都需要花钱购买的。
0: 哎呀，没这个钱呢。
1: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七天啊，
0: 无理由退货，
1: 24小时是，如果你没有玩到那个时间的话，是可以退货的，
0: 哦、
1: 就是无条件。你如果不想玩，你就可以直接退。
0: 还有什么值得，什么值得买？是不是以前有一个这样的 APP， 现在还在吗？就是告诉你有一些推荐可以买的东西嘛，
1: 嗯，
0: 有点类似于古早那种小红书，都是给你种草用的。
1: 那个还要花钱买啊？
0: 那不用花钱
1: 哦。
0: 嗯，
1: 这种 APP 花钱的一般都不会下。
0: 有什么 APP 是花钱呢？除了游戏之外，哦，我知道了，PDF 全能扫描王，
1: 这是充会员了。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还有什么 WPS 之类的，也是那个。我现在经常看短视频的时候，有人说那个全能扫描王，他说到那种级别哈，就是你这个文件，你不小心在地上弄湿了，弄了一杯咖啡，他都可以给你扫描出来没有水渍的版本。
1: 哦、我以为你可以扫着那个咖啡印呢、啊。
0: 我要那个东西干嘛？
1: 扫得清楚、啊。
0: 干嘛？
1: 扫得清楚啊！有个朋友发过来，这个
0: 扫清楚的咖啡印。
1: 哎，这个是南昌话吗？你看一下，
0: 我没看到，没有刷到这条。
1: 有个朋友发过来的三个字，你看一下，这个是南昌话吗？
0: 哦，是是是，
1: 哎，
0: 为什么我没有刷到这个？
1: 这
0: 你好辣，就意思是你这个人很辣的意思。不不不不不，
1: 嗯，
0: 很，为什么我没有刷出来？好奇怪啊！
1: 卡了吧？
0: 说好辣，辣婆子、
1: 嗯，
0: 就说明这个人很麻利，很厉害。但是如果变成了六千起你好辣眼，就有一种那种、
1: 啊、
0: 其实是你好俗的意思，你这个、还是你辣
1: 拉、就是
0: 嗯、还有那种还有一种语气是蛮的辣，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嗯啊，这个用普通话怎么解释呢？
1: 你用一个词把这个词用到一句话里面，我看我能大概能猜出来没有。
0: 千玺，这只能想到
1: 你的造句啊，就是我的人名加上这个词是吧？主谓宾都跟你分清楚了，我跟你讲啊，
0: 他也哎对，快拉、
1: 就是、
0: 救救我，救救我！
1: 拉的意思就是麻利，
0: 嗯，就是很厉害的意思，
1: 做事很利索，
0: 对，
1: 你很厉害，
0: 对，
1: 能好拉就是你很厉害的意思。
0: 他有一种那个，算你厉害
1: 哦，
0: 你真厉害啊！你好拉，你好拉，你最拉啊，就是有种这种感觉。
1: 这个意思就是算你厉害，算你厉害。那你刚才说那个词是什么？你再说一遍，大家可能没听到。
0: 哎，
1: 忘了，带拉这个字啊。
0: 我刚刚说是什么？
1: 对啊，麻的啦、
0: 哦、完的啦，
1: 就是完蛋了嘛。
0: 不是这啊，这个应该怎么说呀？
1: 完的啦，
0: 大家快帮我那个组一个句子。
1: 你自己造啊、
0: 是完的啦耶，
1: 你自己造个句啊。
0: 我求救请那个场外的专家啊，场外求助，
1: 这个应该也是南昌话吧，捏的转，
0: 嗯，的转的转，我是知道什么意思
1: 的，捏
0: 得
1: 转呢，
0: 就是你这个人很灵通。嗯，就是
1: 今天有好多南昌话南昌词都可以来表达这个。
0: 对，就说你很有情商之类的，在朋友里面就是很得转
1: 表达不了了。有的时候拿普通话，有的时候拿普通话真的表达不了。哦，突然让我想到我之前经常刷的一个那个
0: 玩得很溜的意思，
1: 一个上海的一个博主，
0: 嗯，
1: 他经常会说的一个那个，哎，不是上海话吗？我先发给
0: 你
1: 看一下。
0: 你可千万不能说，
1: 对对对对，
0: 这上海话不能说得出来啊。
1: 对，所以我先发给你看一下。
0: 嗯，
1: 这个词等一下啊。

0: 我在打字。
1: 有朋友说 AI 是要花钱的，有极梦和小云雀。哦，这花钱花的钱太多了。
0: 这个词应该是吧？
1: 这个不是上海话哎，
0: 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南昌话哎，
0: 这是南昌话。
1: 哎，这不是南昌话，这是上海话呀。我跟你说，因为我们家里从小就是会用一些上海的俚语，所以搞得我以为是上那这个是很厉害的意思，说你很这个人很接滚，
0: 这是很厉害。
1: 哦、上海话是说你很厉害的意思，
0: 对嘛？就是江浙沪一带。
1: 还有一个是说泥心，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0: 恶心。
1: 对，是，
0: 这是上海话、啊
1: 嗯。你好泥心哦。
0: 对啊，
1: 对。
0: 我经常刷的那个上海话那个博主，他就会经常说这个。
1: 嗯，
0: 对，就有些词儿，他可能不同的表达意思也会在里面吧。
1: 嗯，真小泥心。
0: 你就不能拿刚才那个
1: 先小接滚是吗？
0: 玩得很溜，就是刚才那个词是吧？得转就是说这个人比较灵活。
1: 哎呦，
0: 哦，这个朋友的解释，
1: 哎呀妈呀，
0: 解释得非常好。
1: 嗯，
0: 他说你好拉就是做事很泼辣，玩的拉就是应该是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意思。
1: 嗯，
0: 是这个意思不？
1: 但是我是有一点那种情况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件事情，我们俩说好一起做。但是呢千玺背叛了我，然后他做成了、
0: 嗯、
1: 他就有点这种狡猾阴险靠手段完成这件事，我就会说你玩的啦，就是这种感觉。
0: 你还一定要知道
1: 有没有大家知道这种语境吗？
0: 所有的词都能用这个词来概括、哎、
1: 就是看是什么语境啊，就是对。然后有朋友也说那个得赚应该是如鱼得水的意思吧、
0: 嗯、
1: 他说玩的拉是玩得开，有一点贬义，
0: 有一点点贬义的意思、
1: 嗯、是贬义
0: 哦。然后有朋友他说我拿微信搜了一下，我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麻烦了，哈哈哈。
1: 你太有礼貌了吧。
0: 这个不像是你平常跟我们这个互动所说的
1: 谁谁我会有一点那个呀，我、
0: 啊、
1: 我有点延迟，所以我刷不到是谁。
0: 你看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位听众啊，对啊，他跟我们沟通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
1: 他是活中粉哎，
0: 对啊，
1: 他是我们的中粉。
0: 但是跟我们沟通没见过你有说这种词，
1: 那是这样的吗？谢谢两位爱播，把我说的话给说了出来。
0: 麻烦了，谢谢，
1: 有点见外了、啊。
0: 读一下我的留言，谢谢，这样子是不是、嗯？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请问你经常会挂在嘴边的那些口头禅，或者类似于这种可能带一点消极情绪的一些口癖有哪些？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大家这个生活当中会说的这些话、啊、
1: 嗯，是的。
0: 8:14我们接下来也有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他说 Why 哈，我好客气的，谢谢。这个时候再来客气已经晚了，
0: 客气晚了哈、啊。平常的话没见过你说这种词儿，说实话啊，有的朋友他可能跟人不熟的时候、
1: 嗯、
0: 他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稍微的拘谨一点，所以说聊天的时候他会稍微的就是注意礼貌一些。
1: 是的，
0: 但熟了之后你可能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经常说的一些词也会出现嘛。
1: 嗯，拜托啦，请你现在可以说口播了吗？谢谢。
0: 没见过你这个。我看一下我会不会说拜托这个词。
1: 我会说麻烦你怎么怎么怎么样，我经常会在
0: 王晶经常跟我讲拜托，哎，
1: 他的含义应该是拜托千玺你怎么这个样子，
0: 不是哦，
1: 这是拜托啦。
0: 他会怎么称呼你啊？
1: 我没有跟他的聊天记录。
0: 王晶每次叫我叫千玺同学拜托拉这种意思，就比如说他我让我帮他导歌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说。
1: 哦、
0: 嗯、
1: 他自己不会导，
0: 大哥在意的点没关系。
1: 我又忘记王晶的
0: 什么
1: 那个，他
0: 你没有给他打备注哈、
1: 哦？没有打。
0: 微信搜索1882，
1: 现在就打。
0: 对啊，微信搜索1882，
1: 我现在就打。
0: 你上次跟他聊天是什么时候？你看一眼。
1: 那个文博会的时候。
0: 他给你拿票啊？
1: 我让早高峰播口播。
0: 那除了这个工作上之前，
1: 没有跟他聊天，
0: 没有什么私下的社交关系，
1: 完全没有。
0: 嗯，
1: 你们难道说不是？
0: 什么？
1: 帮你导歌这个事情啊？
0: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称呼，对不对？
1: 嗯、
0: 真的嘞。没有其他的，
1: 不过他也没有跟我说称呼啊。
0: 嗯
1: 嗯，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说口播咯，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1: 麻烦咯，
0: 接下来就是麻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麻烦你给大家。有朋友说玩的拉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很厉害很佩服，第二种意思就是埋怨生气。
0: 哦，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意思。
1: 嗯，玩的拉
0: 就是这种意思。
1: 哎，
0: 就你指这个人
1: 要指一下。
0: 还一定要在这个口径当中。
1: 对，玩的拉是懂行会玩，玩音的叫捏脑浆，
0: 这什么？
1: 这怎么读啊？
0: 这是
1: 没有听过，
0: 这也是南昌话吗？
1: 有朋友就说金大爷好港台。我一开始以为他说的真的是天津的大爷，你知道吗？我读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的。
1: 又回到我们昨天说的
0: 金叔啊，金爷，
1: 就是王金老师、啊、对，
0: 他说有港台的拜托，不是拜托你的意思哦，
1: 不是、
0: 哦、拜托千玺，
1: 王金叔是拜托了
0: 呀，
1: 感叹号，
0: 拜托拜托。
1: 我现在录音，我给他发过来，来来，你再说一遍，我跟你讲，你再说一遍。
0: 他说你的拜托是什么拜托？
1: 就是比如说他会说某某某，比如说他会跟你讲、嗯、精灵拜托你了这种意思。
0: 拜托你了，再不要说这种话。
1: 你一定要把这个词儿想往坏的方面说，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哎呀，有朋友说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1: 就他经常会
0: 说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你有
0: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你懂他这个意思吗？
1: 当然，凶师傅被我抓走了、
0: 嗯。他说好了好了，这样好了了，好了好了。可这样坏了，
1: 对，
0: 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嗯，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1: 他表达都是同一个意思，
0: 同一个意思，
1: 这个事儿好像就没有完成过的意思，对啊，
0: 就是很不好的意思，
1: 全都是这种意思，是不是啊？现在能不能麻烦我给大家介绍口？
0: 我有一直有一只猫毛在我的脸上，然后我一直逮不到它。
1: 逮又是哪个？南昌话。
0: 嗯，就把它拿下来的意思。
1: 按下来，拿下来的意思。
0: 不是按下来，逮是。
1: 那拿呢？
0: 但是你用手啊，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就是瞪呢，
0: 啊，
1: 就是瞪。
0: 萍乡话是瞪啊，
1: 瞪
0: 瞪
1: 瞪下来、
0: 哦，
1: 对，就把这个给瞪下来，就这个意思。
0: 好，外国听众表示很崩溃，到底是好了还是坏了？那英文里面这个应该怎么说呀？
1: 那个、
0: Oops，
1: 那不提示吗
0: ？Oops，
1: 对啊，
0: 是不是提示？哎，
1: 你口句你
0: 就是哦哦，
1: 居然也是可以比、
0: 哦，就这个意思，
1: 对，就可以表达这个意思嘛。
0: 您说，
1: 我能不能
0: 说开始？
1: 能不能麻烦您一下？我接下来
0: 开始吧。
1: 好的，
0: 我们的口播
1: 谢谢。接下来给大家介绍，
0: 立刻马上。
1: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时间，嗯、张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0: 张总悄悄拿来了明天的，
1: 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啊？
0: 还请主持人多配合。
1: 张总的口播，
0: 我们现在
1: 张总的口头禅什么东西？优字，我跟你讲，哎，
2: 是
1: 哦，好哦。
2: 客户的效果满意不满意，就靠主持人。
1: 是哦，好哦，
0: 就靠你了，千玺老师，
1: 拜托
0: 了，了快点。
1: 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嗯、各位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哎、
1: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同样也是就是因为很久都没有上线我们的好物嘛所以这一次挑选的东西会比较多有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
0: 嗯、
1: 还有我们的礼盒装的这个 CPB 的隔离妆前乳以及五款大牌香水五选一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这个礼物来挑选
0: 素的
1: 我经常会发现大家好像对香水是蛮在意的
0: 你说
1: 嗯，
0: 想要他的
1: 来你唱完我就
0: 就怎么唱来着
1: 你再、哎、你
0: 就我不记得词了
1: 你再唱一遍来我你再唱一遍来
0: 我不记得词了我只记得后面的香水味
1: 你身上有、
0: 啊啊、你,
1: 你身上
0: 我想成了你是说想要的
1: 唱的是哪一首歌啊
0: 您请说
1: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
0: 您请说
1: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的是
0: 香水
1: 赫莲娜、
0: 哦、
1: 先生
0: 那你 Q 什么香水啊
1: 我是刚才想到很多人都之前
0: 那我不管先说香水、
1: 啊、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大牌香水、哦、五款香水五选一然后这五款都是非常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的香水、嗯、有哪些大牌的爆火香水呢第一款是我们的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这款是比较适合男香可以买的
0: 是的
1: 第二款是我们的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一款圣罗兰的自由之水
0: 因为它有90毫升
1: 嗯对这五款香水大家都可以来挑选清冷中性温柔少女还有这种撩人甜香都有啊全方位覆盖然后呢大家可以来挑选一款你自己喜欢的香水我们最主要的是今天的价格都是一口价299元这五款香水五选一都是同样的价格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回复关键词香水两个字五选一来直接下单了解你喜欢的这一款香水就可以了、
0: 嗯、是的
1: 第二款是我们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是礼盒装的哈就不是同样的只有一个那个正装给到你我们这个是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的礼盒装送给大家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款的价格现在性价比非常高它现在只要399元、嗯、官网同样一瓶50毫升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价格可能是上千元左右
0: 是的
1: 然后呢今天价格只要399元提醒各位我们这一款是07它到27年的11月

0: 那就过期，所以到现在为止算下来，应该还有这个一年多左右的时间可以来使用。
1: 还是有时间够的够的。
0: 对，是的，我们这一款呢，还为大家贴心的准备了这个精致的礼盒礼袋，所以大家想来了解我们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的礼盒款，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可以来下单了解。最后就是我们大家最后要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 CPB 的这一款隔离的妆前乳，199元带回家，37毫升的正装款，这个也是资生堂旗下的高端大牌 CPB 的隔离打造伪素颜能力一绝，轻松一抹就能够遮住瑕疵，还能够提亮修正肤色，自带柔焦滤镜，让你素颜出门也能底气十足。同样的话，这一支的价格只要199元，这个还同样支持这个，大家可以来多囤多拍。如果大家囤两支的话，价格会更划算。而且我们现在这商城当中还有这个福利啊，如果你在拍之前有加我们这个福利官的话，价格更优惠，能够在单单的基础上再优惠5元。大家如果说想来了解我们这一款 CPB 的隔离的话，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隔离"两个字哈。
1: 是的。
0: 美妆护肤产品总共有3款，分别是我们的香水隔离，还有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回复对应的关键词"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这个香水以及这个隔离，你就可以来购买我们的现在正在为大家介绍的这些相关的美妆产品了哈。
1: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
0: 就是我们的旅游路线的推荐时间。现在正在招募的有2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呼伦贝尔之行，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之行，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升级了的这一趟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这个相关的旅游线路。我们这次为大家打造了这一款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7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伞拼，南昌机场直发，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美食方面，为大家准备了有宫廷的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的私房菜，加上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
1: 东
0: 特
1: 北
0: 色美
1: 饺子
0: 食。
1: 宴，
0: 对呀、
1: 我最近还蛮喜欢吃饺子的，还有煎饺那些。
0: 啊，我那天有刷到一家哪儿，南昌有一家比较正宗那个东北饺子馆，但是他们家没有外卖，
1: 啊，
0: 我想找时间
1: 我
0: 去
1: 一
0: 店
1: 直
0: 里
1: 是
0: 吃一
1: 吃
0: 下。
1: 那个什么
0: 京城白饺
1: 啊，
0: 园
1: 对对对对对，是。
0: 啊，我之前有听过你说这个，然后点过一次他们家外卖呀。
1: 你要到店去吃，
0: 他们家那个外卖一般般。
1: 你要到店，因为他们家有很多东北的一些菜系在里面，所以还不错。
0: 就是只能进店吃可能会好一点，对吧？
1: 对呀。
0: 尤其饺子这种东西，你这个拿回来可能也会坨掉、冷掉。
1: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点外卖很划算，所以我会经常点。我一般就是点那个，韭菜鸡蛋馅儿的，然后再加上拍黄瓜，就是这样吃。
0: 一顿饭嘛，我一
1: 对
0: 顿
1: 呀，
0: 饭能吃20个饺子，所以我上次点那个饺子量比
1: 有
0: 较
1: 点不
0: 大。
1: 够是吗？
0: 对啊，20个饺子差不多能吃饱。这次大家可以去内蒙古感受一下我们这
1: 狂
0: 个
1: 吃。
0: 东北的饺子宴，而且呢还有这个烤全羊等等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然后呢，这个价格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有2档黄金的暑期团期，全都在7月份哈。7月的5号、7号和9号的价格是4680元每人。然后7月的13号、16号、20号的价格是4880元每人，是包含往返的机票的。因为其实现在算是旅游旺季，所以说你时间越往靠后的话，它的价格可能会越贵一点。大家如果说你想来了解跟咨询的话，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然后呢，我们这一趟行程它是可以支持单独订机票的。
1: 是的，如果你想要去内蒙古，但是呢暂时没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跟团的话，就是我们的团期你没有约上，那你也可以选择问一问，机票单买的话多少钱呢？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哦，这个价格。
0: 因为你找旅游团来订机票的话，价格会更划算一点
1: 是
0: 嘛。
1: 的，
0: 大家如果说
1: 他们
0: 想
1: 是
0: 来
1: 团
0: 咨
1: 购
0: 询，
1: 价嘛。
0: 对，可以来找我们的旅行社来相关的了解一下我们的内蒙古团。然后呢，如果想自己出发的话，你也可以来直接联系我们的内蒙古的这条旅游线路来单独订机票。
1: 哟呵。
0: 第二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云南之行。对，这一次为大家全新升级的云南之行，是我们之前是只有住一晚的那个海景房，对不对？我们这次是
1: 给
0: 推
1: 你
0: 开
1: 升
0: 窗，
1: 级。
0: 对，全程入住的都是我们这个大理的升级的海景房。
1: 这真的是帮大家争取到了很不错的福利了。
0: 对呀，这个价格现在也是非常划算的。6天之行的云南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之行专属粉丝价格3880元，然后呢，两人同行同样减100元，3780元，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这次的这个云南的旅游线路。我们的所有的团呢，云南团都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团的质量还是比较 OK 的。然后呢，全程入住升级的都是我们大理的海景房。出行方面， 选择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不管说你是情侣出游还是家庭六。

0: 还有这个朋友结伴都是非常合适的，也是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够发团。大家如果说想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趟干净省心吃的都安心的云南之旅，你可以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云南团期、
1: 我觉得这个云南团和我们后一个典韦的西双版纳的云南团好难抉择。因为它一个是那种洗涤心灵，完了之后你又可以看到海景房，
0: 对，
1: 一个呢又是傣味真的很浓，你知道你知道
0: 他们玩的点不一样、所以你去一趟云南的话，真的你要按照自己
1: 那太难选择了。
0: 对，比如说你想去爬玉龙雪山，想去看一下那个冰川大索道，你就可以选择一下我们这个昆明大理丽江这一趟行程。如果你特别喜欢那种西双版纳的这种雨林风格的话，那你就可以来再蹲一会儿听我们这个下一个小时这个介绍内容哈。反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
1: 后半个小时了，
0: 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挑选一下你喜欢的旅游线路，目前就是云南和内蒙古，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进群咨询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一条旅游线路就可以。
1: 是的，
0: 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1: 豫章雅集呢，这一次是帮大家拿到了一个超级优惠，这是我们全网以及全平台的独家，只在969有的，就是两个人一大一小，两个人的价格是298，以前呢平台上面都是168的价格，所以说给大家打了一个88折。
0: 我看到那个导游他有发在内蒙古的那个视频，
1: 啥？
0: 在内蒙古啊？
1: 哦，很好看。
0: 对啊，他们在带
1: 天幕底下
0: 去内蒙古玩，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天哪，好，太出片了吧！
0: 我看一下。
1: 好了，不要打扰我说豫章雅集。
0: 豫章雅集有没有视频？我们也去看一下。
1: 豫章雅集，如果大家想要去的话呢，直接发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了。一个是因为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过蛮多次了。只不过现在在暑期的时候，从7月份开始哈，然后一直到8月31号，我们都是可以拿到这个一大一小的298的优惠的。去豫章雅集里面可以干什么呢？首先哈，这个两个人298里面包含什么？就是两个人的妆造，还有呢，你可以带着小朋友和 NPC 一起的互动，就是有一种沉浸式体验游玩的感觉。
0: 对，
1: 你们过去了就像是古代的人里面在逛集市一样。然后呢，如果小朋友他平常很喜欢去那种什么朝阳啊什么天虹那边做手工的，也可以带他去看一看，有一些非遗的传统的手工的活动可以让小朋友一起体验。再者呢，我们还饿了有东西吃，我们有一餐自助给大家。就
0: 说
1: 你在里面玩一个上午或者玩一个下午，或者是你再想要待久一点都是可以的，但是记得要去预约哈。
0: 我们这个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因为大家如果说你要这个化妆的话，或者这个要换服装的话，它其实还是要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大家可以来直接回复数字6，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你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只有在969平台上线的这个购物链接，一大一小，价格是298元。然后呢，小朋友的这个覆盖范围是3到14岁，你都可以去玩。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你想找一个这个能够带小朋友玩，而且呢能够遛娃的地方的话，豫章雅集还是不错的哈。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直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购买门票的链接，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了解就可以了哈。
1: 好嘞。
0: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
1: 嗯，
0: 大家都在回复香水耶，我没有说错啊，你看很多人都喜欢买那个
1: 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哦，我知道了，知道这样
0: 唱。我来看一下有没有这
1: 不用了不用了。哎，我们要不然我们下次的话题要跟大家说一下有没有什么很老但是你当时很火的歌曲。
0: 老你是想说就是歌红人不红是不是？
1: 就是某一个人的代表作，然后现在也经常没有听到，可是一想起这首歌就知道，比如说祝你的鼻子有两个空，
0: 就是彩铃时代当时听的那些歌曲吧。
1: 除了彩铃时代应该也有很多吧。
0: 对啊，
1: 一人一首代表作。
0: 那么到时候可以来聊聊看这个。18:30了，各位朋友们，如果想来继续参与互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经常会挂在嘴边的，可能会表达比较消极的一些口头禅或者口癖，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哈。那么接下来要休息一下咯，
1: 两首歌过后我们再见咯。
0: 先听歌曲吧。
1: 我们有没有一些让大家不好意思打开自己的窗在听的歌呢？
0: 一定要找这种歌啊，汪峰、
1: 愿意吗？哦，你好过分，怎么能说他的歌？人家是华语圈的半壁江山。
0: 我要看一下汪峰老师哪首歌。
1: 汪峰老师没有什么歌不可以一起摇摆吧？
0: 有一首歌汪峰老师他自己说
1: 一起摇摆，
0: 他自己可能他都不是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1: 哪一首歌？
0: 叫做春天里。
1: 陈婷婷这首歌放了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可以啊。
0: 那我们就一起摇摆吧。
1: 嗯，
0: 来吧，听歌，汪峰为你带来的歌曲。
1: 真的吗？
0: 一起摇摆啊。
1: 好的，
0: 大家这个你可以把放这首歌的时候，你现在把车窗给摇下来哈，再享受一下自己的。
1: 然后跟你旁边人说一起摇摆。
0: 好了，听歌，汪峰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一起摇摆。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

0: 勇敢向前。再见。
1: Number one， 潮台。
2: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3: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2: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2: 成功九九二
0: 联合推出，
2: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2: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那英美你带来的歌曲《相见不如怀念》，晚间的18:47，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经常会挂在嘴边的那些比较消极的口头禅跟口癖有哪些？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
1: 好朋友说：“晚上好，千玺、钟玲，你好啊，小龙。”
0: 龙哥啊，
1: 我说就叫龙。

0: 哥，
1: 我现在不看，哦，我突然想到我的口头禅是什么了，
0: 某某啊！
1: 叫哥叫姐，你不是经常会说，
0: 天呐，
1: 嗯，
0: 哎，这也是个口头禅。
1: 天呐，
0: 天
1: 也算，
0: 呐，今天我们就
1: 天
0: 跟
1: 呐，
0: 对跟大家
1: 嗯，
0: 来说一下那个口头禅的问题。
1: 对。
0: 千玺，你知道他叫哥叫姐有多严重吗？他只要见到一个人，
1: Hello 哥
0: 他就，
1: ，Hello 姐，
0: 对，
1: 嗯，
0: 而且他上次就是去人家办公室，他就叫姐什么什么说了一句话。就办公室里很多女的呀，根本就不知道你叫的是谁，
1: 我又不是
0: 全
1: 艾
0: 都是
1: 姐，
0: 姐。
1: 我肯定是看到一个人才这样叫啊，
0: 确定他看到你了吗？问题是，
1: 也
0: 好
1: 对
0: 像
1: 啊，
0: 没有。
1: 对啊，
0: 所以你就这，哎，姐，不不不不不，最
1: 你
0: 后
1: 不
0: 大
1: 是，
0: 家一脸懵，说说
1: 嗯。
0: 什么呀？在跟谁说呀？
1: 那我应该怎么称呼啊？我叫全名
0: 李姐，
1: 啊，张姐、
0: 刘姐，
1: 刘姐、
0: 对对对对对。
1: 刘姐，就直接 叫
0: 你看那个笑声，
1: 老钱笑啊，就这样子。
0: 你现在叫谁？我叫哥。那你叫那个谁怎么办？
1: 叫
0: 你
1: 哪
0: 如
1: 个？
0: 果没有了哥姐的话，你不会称呼哎。
1: 不
0: 你叫
1: 会，
0: 宇阳怎么办？
1: 我叫大家都叫林宇阳啊，
0: 哦，就叫
1: 同
0: 林宇阳，
1: 辈就是可以这样
0: 就是
1: 称
0: 可以
1: 呼。
0: 称呼全名。
1: 对，是的。如果年龄看起来比我大，我就会叫哥叫姐，这样子对啊，那不然怎么叫啊？叫真名有的时候很尴尬呀。
0: 老师，是吧？
1: 不熟的时候我会叫
0: 很
1: 老
0: 多，
1: 师，
0: 对对对，很多
1: 对，
0: 人
1: 比如
0: 他
1: 说
0: 现在都会叫老
1: 要去
0: 师。
1: 二楼，比如说要盖个章的时候，哎，那个
0: 那
1: 老
0: 如果
1: 师
0: 你叫小的话怎么办呢？
1: 叫姐啊。
0: 可是他后面那个姚家姐不是很好
1: 我不
0: 听
1: 会叫他全名，不会加名字的，就是
0: 哦，
1: 直接
0: 你就
1: 称呼
0: 只
1: 姐。
0: 是叫姐，
1: 对，啊，他应该比我年龄大吧？
0: 他比你大，
1: 大很多吧，应该。
0: 这种话我可没说过，大
1: 那肯
0: 姐
1: 定不
0: 大
1: 知
0: 个
1: 道
0: 岁
1: 了，
0: 吧，对吧？
1: 岁把子那应该差不多。
0: 有
1: 对，
0: 朋友说，平时如果生活感觉比较忙的时候，有人在自己身边不停地一直问一些问题，或者是反复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这时候就会说：“好了好了好了，知道了明白了这些事情。
1: 啊，就是表示不耐烦，对
0: 好了
1: 吧？
0: 好了，好吧好吧，
1: 就类似于这种
0: 好了
1: 可
0: 好
1: 能会
0: 了，
1: 表达不耐烦的
0: 快
1: 意
0: 点
1: 思。
0: 发过来，
1: 哎，就这样子
0: 快
1: 啊。
0: 点快点把那个大家的选题哦不是选题，
1: 写
0: 所
1: 论
0: 读的
1: 文来
0: 选
1: 了
0: 题，快点把大家的回复发过来。
1: 对，
0: 有朋友说，我也是叫哥叫姐
1: 没有
0: 呀，
1: 问题
0: 比如
1: 啊。
0: 说我们都是叫什么公，但是我就是叫什么什么哥什么什么姐，哦，是有叫什么什么公的。我朋友的那
1: 就做
0: 个
1: 建
0: 妻
1: 材
0: 子就是叫，哦，不是他设计，
1: 啊，
0: 他们就叫他魏公，
1: 刘工、李工、
0: 喜公，
1: 张工，
0: 喜公什么？
1: 这个名
0: 谦
1: 字
0: 公也
1: 我
0: 不
1: 不，
0: 行啊，你的
1: 我
0: 名
1: 这
0: 字
1: 个，
0: 无法叫，
1: 所以我这个名字它是很少有人就是能加称呼这样叫的，
0: 对，
1: 对啊，
0: 谦哥、喜哥
1: 没有人
0: 都
1: 这样
0: 不
1: 称呼
0: 是，
1: 过我。
0: 对。
1: 对，
0: 易烊千玺，
1: 更没有这个名字了。对，平常我朋友他们怎么叫我？
0: 千玺真的很像干洗，不是吗？
1: 你这个突然让我想，我第一次读大，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老师看到我名字的时候，他就这样叫我的呀。但你为什么
0: 你
1: 名
0: 姐
1: 字里
0: 叫
1: 面有个
0: 干
1: 干
0: 洗，
1: 字啊？他不是，他不读干，他是读干。你为什么名字里有个干
0: 张
1: 字
0: 艺
1: 啊？
0: 兴之前也有啊，让我见你千里眼，让我见你干练，
1: 嗯，
0: 就真的很容易，
1: 我。
0: 因为你那个字稍微，比如说是。草体或者是什么，就是行楷或者什
1: 写
0: 么
1: 的
0: 的
1: 比较
0: 话，
1: 草潦草的时候，
0: 它就会变成那
1: 干
0: 个，
1: 字。
0: 对，
1: 还有朋友说，
0: 是，
1: 你为什么在名字里面要加个阿拉伯数字四在里面？对啊，
0: 那 是你自己写名字的时候写成四吧，
1: 就是连笔的时候可能会这
0: 易
1: 样
0: 烊
1: 写
0: 四
1: 嘛。对，
0: 喜，
1: 有的人我不信。对，我之前有想过问问大家，就是关于名字的一个话题，就你名字当中有没有哪些特殊的含义，或者哪个字儿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是呢，又会想到大家可能会暴露自己的姓名在
0: 对，
1: 里面，所以不太好，对吧？我们可以找一期聊大家名字当中某一个字的含义有哪些。
0: 喜的含义是
1: 你得跟前这个前
0: 老
1: 面这个字
0: 房
1: 儿，
0: 有喜，
1: 我
0: 你
1: 家
0: 没
1: 有
0: 看过这，
1: 喜，
0: 你没看过这部剧，
1: 没有看
0: 老
1: 过这
0: 房
1: 部
0: 有
1: 剧。
0: 喜，
1: 对，
0: 哦，那个，
1: 你提这个不会暴露年龄哦，你确定？
0: 比暴露年龄更可怕的事情，
1: 是
0: 他
1: 什
0: 的
1: 么？
0: 主演不能说，
1: 哦，就
0: 对，
1: 是我这
0: 孙有朋
1: 哦。
0: 演的。
1: 我们下次问问大家，你名字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字有哪些特殊的
0: 对
1: 含义？
0: 啊，
1: 应
0: 那
1: 该
0: 如
1: 可
0: 果
1: 以。
0: 我说喜是什么，你就说一定要跟前面的连在一起，那不就会暴露全名了吗？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是四个字的？
1: 不是啊，三个字儿、两个字儿，你肯定会有一个字儿，对不对？你姓是姓甚名谁，后面那个名肯
0: 那
1: 定
0: 如
1: 哪
0: 果
1: 个
0: 你
1: 字
0: 要
1: 可以说
0: 问我
1: 啊？
0: 的名字的话，我也是说要跟前一个字联系起来才行啊。
1: 他不会有一个有某一个字，比如说爸妈在起名字的时候有一些相关的寓意吗？
0: 单名的可能会有，
1: 嗯。
0: 比如说有谁是单名的呀？
1: Jason 啊，
0: 高叶，
1: 对，叶子。
0: 那叶

0: 有什么含义呢？爸爸妈妈
1: 希望
0: 我像绿叶一样啊。
1: 是他真名吗？
0: 这不是高叶的真名吗？
1: 不知道算不算，不知道是不是真名。
0: 最近不是
1: 对啊，有那个演员的、那个
0: 为了取那个不要弄番位，所以大家都要用自己的真实姓名。
1: 你知道孙繁清是谁你知道吗？
0: 宋祖儿。
1: 对啊，
0: 知道。
1: 那李雪你知道是谁吗？
0: 李雪
1: 对，
0: 李一桐。
1: 对，丁周杰你知道是谁吗？
0: 丁禹兮。
1: 杨尼奥你知道是谁吗？
0: 杨紫。
1: 对，是的。
0: 我跟得上，跟得上节奏，猜。
1: 你
0: 说的很对，
1: 你说的很对啊，对啊。
0: 嗯，
1: 有一些艺人，他们可能用的确实不是自己的真名嘛。
0: 我用的也不是真名啊。
1: 我们好像大部分同事用的都不是哦，有几个用的是真名，
0: 有蛮多是真名哦。我之前用的也一直是真名啊，
1: 对吧？
0: 然后我朋友说，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话，就会哦吼，就跟你一样哎。
1: 嗯。
0: 哎呀，你们俩不愧都是好朋友。
1: 就是用哦吼啊、或者用这些词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0: 是
1: 不是，总之会有一些这样的口头禅、会经常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怎么了？
0: 我们的节目有被及时反馈到。
1: 谁呀、他什么眼神？
0: 你姐给你反馈了。哇，我们的节目真多人听呢。还有好多人听啊。
1: 哎，节目效果、
0: 你的姐姐也在听啊。
1: 好不好，那可多去了、那我们主任也可能也在听，我跟你讲。
0: 你说的主任是
1: 两个主任都有可能在听啊，除了你之外还有一位主任。对啊，
0: 哦，
1: 对啊，可是我一般也会叫我们另外一个主任叫姐
0: ，
1: 对啊、
0: 那你这样的话就无法辨别姐与姐之间谁的辈分，
1: 怎么辨别是吧？
0: 就没办法辨别呀、因为你把近20年来的人叫的都叫姐，
1: 那我不能再大一点，
0: 辨别、
1: 再大一点不能叫姨，王姨、李姨、张姨。
0: 你一下就说到广电好多邻居的名字。
1: 都是带
0: 都是这样叫的，
1: 不好称呼、但是为了不出错一般都会这样称呼吧。
0: 对，我现在也是。
1: 你没有叫过人叫哥叫姐啊？李哥、刘哥、
0: 我叫打饭的阿姨叫姐，因为想叫年轻一点，她给我多打，对我态度好一点，帮我多打一些东西。
1: 啊，你就姐帮我多打一点。
0: 因为本来打饭的阿姨你会叫你不行啊。
1: 对，
0: 可是小姐姐现在不是有好多人，我跟你讲，我最早的时候问路，我会叫同学问一下，就是叫比较年轻的人。然后现在因为不想叫美女，觉得好俗气，所以我会叫。
1: 你还会说这一种词啊？
0: 所以我就会叫小姐姐问一下，这不是什么
1: 女性跟
0: 能不能采访
1: 称呼就还好，
0: 对的，
1: 但是如果有一个男生专门
0: 叫你小姐姐，
1: 哎、小姐姐，请问这个怎么就很显得很不行？
0: 你的姐说，人家都说我看起来像欧欧后。他叫啊零零后，欧欧后，
1: 叫欧欧后啊、这个是你们专属的称呼吧？
0: 没有，他应该打错
1: 了。零跟欧分不清是不是？
0: 那这怎么叫我句后句句号句号后？
1: 那你就问他，你说他有没有哪些口头禅了、
0: 啊？你有什么口头禅吗？
1: 连线了，你直接打电话过去啊？对啊，让大家见识一下。
0: 不行，人家说不定在行驶。
1: 好，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经常会挂在嘴边的一些这样的口头禅？你确定明天要聊哪个？明天到底要聊歌？
0: 没有想好，没想好
1: 聊歌还是聊名字啊？
0: 没想好，
1: 伤脑筋，真的很伤脑筋、
0: 这是那个我们听众的口头禅哎。
1: 对啊，我们已经活灵活现了，已经把大家这些都灵活的运用在我们的这个表达当中了。18点，
0: 你要命了！
1: 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没有说，各位姐姐，
0: 要命了！
1: 各位哥姐，各位哥姐，
0: 快点！
1: 各位姐，各位哥啊，接下来我们还有
0: 请允许我们说一下广播，
1: 请允许我们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些东西。
0: 首先是谁？
1: 好货啊，好物推荐的时间呀、
0: 我们好物现在，糟了，上个点位说了隔离吗？
1: 说了，你忘了？
0: 那好，那就好，那好。
1: 对啊，
0: 我们的好物有三个，一个是香水，一个是隔离，然后还有一个是黑绷带，这就是我们的关键词。
1: 对，全部都是大牌一线的一些美妆产品。第一个是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在今天为大家挑选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原价可能在官网当中都要上千块，我们今天到手的价格现在直接给你地板价，399元你就可以带走这个官网同样一瓶正装5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到手价格只要399元。不管是你最近想要给自己的护肤升级啊，还是说之前有用过的朋友想把这个给囤起来的话，都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回复黑绷带，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抢购399元，为大家带来这个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还有一个礼盒装哈，就是精致的礼盒礼袋，全都送给大家。为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一款呢是有效期到2017年11月份的075，对，所以大家还有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可以来使用。另外的话，我们这个面霜也都是这个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说想要的朋友你就可以来登录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来赶紧添加福利。

0: 关下单抢购我们的这一款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第二款是我们的香水大牌五选一，五款都是大家
1: 香水百合等等，就说明这个香水的歌还是很多的。
0: 提到香水的词儿都有很多，除了香水味这首歌之外，还有香水百合。
1: 人家不叫香水味，人家叫香水有毒。
0: 我还不想说这后面这俩词儿、
1: 哦，你不想说的是吧？
0: 对啊、
1: 哦，
0: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五款啊，都是大牌美妆全网爆火的正装香水。第一款，我们的香奈儿蔚蓝50毫升；第二款，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最后一款，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全部都是各种风格都覆盖，不管你是什么风格，都能够挑选到自己心仪的味道。这五款香水大牌正装，全部都是统一零售价299元，五款任选一款，你就可以来挑选回家了。回复关键词是香水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一款大牌香水的美妆好物时间啊。最后一款是我们的 CPB 的隔离妆前乳，原价是同样也是300多到400块钱，我们这一款现在价格只要199元，到手 CPB 隔离妆前乳37毫升。尤其到了夏天，如果说你这个熬夜看球之后留下这个黄气啊，或者皮肤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话，你就可以来试手我们这一款 CPB 的长管隔离，
1: 对，
0: 能够帮大家搞定一些相关的皮肤上的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皮肤上的瑕疵啊，轻松一抹就能够遮住这些相关的瑕疵，还能够自带柔焦滤镜，让你素颜出门也能够底气十足。官网正统价格一支的37毫升的价格是500多，我们今天的大牌放福利，直接给到地板价，一支正装 CPB 的隔离妆前乳价格只要199元，同样回复关键词隔离，你就可以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来直接下单抢购就可以了。三款产品哈，我们的 CPB 的隔离，还有我们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五款大牌香水五选一，价格都是非常划算的。回复关键词香水隔离还有黑绷带，你就可以来挑选自己的心仪妆前好物了。
1: 哇呼，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0: 内蒙古的旅游线路。我刚才偷偷在看那个
1: 内蒙古的机票吗？
0: 不是在看机票了，我在看我们那个带队的导游，然后他们有去哪些地方玩、
1: 哦、
0: 因为他们那边天黑比较早嘛，然后刚才发的朋友圈当中都还是阳光明媚的时候。
1: 嗯，
0: 对啊，
1: 是的，
0: 我们这次有打造这一趟内蒙古之行，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一趟内蒙古之行有一次全新的升级、
1: 哦、
0: 7天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全程不散拼，南昌机场出发，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还会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为大家带来的一些相关的美食方面有这个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再加上内蒙的私房菜，还有东北的饺子宴。同样不用操心，我们全程会有这个旅行管家为大家做好攻略，往返的机票、酒店的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在里面。所以大家想来了解我们的班期的话，全部都在七月份哈，7月5号、7号、9号的价格4680元，7月13号、16号和20号的价格是4880元，两人同行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减100元。对，因为其实这个越往后的话，这个价格可能会越贵一点。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是这个旅游旺季嘛，所以大家七月份如果说你有这个出行内蒙的打算的话，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进群咨询。同样我们这条旅游线路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就大家想去内蒙古玩，你也可以找我们的旅游导这个旅游的定制师啊，他的名字叫定制师
1: 啊。他现在不叫什么熊老师，什么这个老师那个老师，叫做定制师。
0: 对，他叫做旅游专属定制。
1: 嗯，
0: 然后如果大家想来定制一下你的这条旅游线路的话，
1: 来找这个姐啊，
0: 找一下这个姐。她是刘姐还是哪个姐？我就
1: 不知道，没有写名字，
0: 没有写名字哈。大家如果想来了解内蒙古线路，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然后有朋友说早上的酸主任，你知道经常有人把孙子打成酸吗？酸老师，
0: 这是什么网络用语啊？
1: 就是我上次看到的那个，就是打错名字的那个。他说早上的孙主任，晚上的精灵主任，你平常都会叫他们姐吗？嗯、
0: 我叫塞娜，就叫娜姐。
1: 娜姐，
0: 或者有的时候
1: 叫他，那为什么叫他带名字呢？
0: 哎，这真的是个问题，
1: 是吧？
0: 我有的人就是直接称呼叫姐，有的人我会带他一个名字叫姐。
1: 如果你叫我玲姐的话，玲姐就很像在叫贾玲。
0: 对啊，就是这个分人，我跟你讲，确实是分人啊。
1: 像现在我呢，基本上就是跟他一个年龄段的，他就不叫我姐了。
0: 哎，也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同龄人我就没想过降维打击。同龄人可能就可以这样称呼哈。第二条旅游线路，很多朋友 比较感兴趣的是我们的这一条西双版纳之旅、
1: 嗯、
0: 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第二条我们的云南旅游线路是为大家推荐的西双版纳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人来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自己来说了算，全程都是以家庭出游为单位来进行报名的。而且我们住宿方面这一次是全新升级，全部都是高端五星级的酒店，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连锁酒店，客房为大家挑选的是42到48平米的家庭套房，而且呢，酒店都配套有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等等丰盛的完备，让你的休息生活得到进一步的体验。这一次的我们的西双版纳之行，它有一个非常的王牌体验，叫做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就是小朋友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专业研学导师来到我们的雨林生物的栖息地植物园，来一块感受一下。和一块了解一下我们的植物啊、动植物啊，在这样的雨林当中的生活体验。所以说这趟行程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报名的，大人的价格是4680，儿童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说全家结伴都非常合适。如果大家想来了解我们这条西双版纳的旅游线路，你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专属的定制师啊，回复关键词版纳或者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进群解锁我们这一条云南西双版纳的旅游线路了。两条啊，分别是我们的内蒙古还有我们的云南的西双版纳，你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的这个旅游报名线路就可以了。最后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1: 豫章雅集要再跟大家说一点哦，就是我们一共只有1000张，然后这一个优惠呢，就是一大一小的优惠，298块钱，只到8月31号就要截止了。所以你想要去的话，虽然你现在不知道时间来不来得及，可是我可以建议你先囤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自动退或者过期退的。
0: 嗯
1: 你也可以手动退哈。
0: 如果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你想找一个带小朋友的好地方的话，我们的豫章雅集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为大家安排的都是非常高标准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古风的妆造，比如说有这个汉服啊，还有这个非常精美的这个妆造体验。
1: 嗯，
0: 第二个的话，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这个豫章雅集全天候的游玩攻略。你在这个豫章雅集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当中，你可以跟所有的 NPC 来进行互动，而且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手工体验，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块去做做手工。第三个的话，还有非常多精美的一些道具提供给各位，你可以在这个所有的市井当中跟所有的 NPC 来进行互动跟游玩。最主要的一点，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食，比如说你玩累了之后啊，你就可以去豫章雅集品鉴一下他们当地的一些食物，毕竟人家是以食品餐饮来起家的嘛，所以我觉得吃这一块绝对不会差，就是有吃有玩有乐一整天，回复关键词数字6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购票链接。
1: 是的，
0: 然后它的原价从豫章雅集开业以来，它的原价一直都是168元每人，其实这个价格已经算是比较划算了。
1: 哎，
0: 我们在这个暑假，我们潮台99有联合豫章雅集上线了只有我们平台当中的这一个亲子的套票，如果大家想去购票的话，也只有我们这个链接当中才有这个优惠的价格，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我们这次为大家打造了豫章雅集的一大一小亲子套票，价格也只要298元，就是298，这个一大一小都可以去玩，而且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覆盖范围是3到14岁的儿童，你都可以带他去豫章雅集游玩一下。这张票一直到8月31号都可以使用，还有这个将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欢迎大家来拍下来囤一下我们这张豫章雅集的券哈。你会在各大平台来进行比价，你会发现我们这张票是最划算的，一大一小。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多拍多囤。如果你去过一次之后，后面还有时间想去的话，同样也可以在链接当中按照这个优惠的价格第二次去。如果你这个多拍之后呢，也没有关系，我们是可以退给大家的嘛，对不对？
1: 哎，
0: 回复关键词数字6，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亲子套票啊。
1: 好了，19:06了，今天节目就要到这了。
0: 嗯，对啊，我们今天节目已经过了6分钟了啊。
1: 已经过了7分钟了，现在。
0: 嗯，对啊。
1: 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好了，明天再见吧。明天晚上我们5点钟继续不见不散。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Phone by my side， 却早已开通苏花公路，沿途的风筝 let me feel alive。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
4: Number 1
2: 潮台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6: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台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
1: 我酒量好，
3: 就抿一口，一小口。
1: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6: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6: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好吧。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但我不拘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
1: 苍穹之下肃然异常，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随手落下青草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3: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2: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再见。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Go

0: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4: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细致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丁九。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4: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 Number one， 潮台。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
0: 饭店。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

0: 还藏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一千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4: FM 96.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6: Number one
7: 潮台。
8: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9: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8: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 96.9
7: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妮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0: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3: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6: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0: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身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5: 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直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2: Number 1
1: 潮台 96.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九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2: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有我们稳稳落风的钻石。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3: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2: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再见。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8: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又开始下雨了，外面我走来路上一半路的时候，突然又开始下雨
1: 啊！现在又在下雨，我来的时候倒是还没有下，
0: 伞也没带。
1: 你知道我昨天就是下午的时候只去工作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小时就是我把车停在那个路面的停车场，然后我就上楼工作工作，然后一个小时之后下楼，我的车就是我就被大概淹没了这么多。就是你明显感觉也没有很多啊，我只是比量了一个，大概 有
0: 不是说真的淹没了，只是那个轮胎有一部分已经浸没
1: 对，
0: 在水当中。
1: 就是说我的那个鞋子，因为还好我穿的是那个就是带一点跟儿的洞洞鞋，不然的话我可能就整个的脚都要浸湿在那个
0: 你说
1: 就
0: 脚
1: 水里
0: 面
1: 面。
0: 可以被浸进去的感
1: 对
0: 觉，
1: 对对，就是它其实距离那个它已经有一定积水了，说
0: 对
1: 明，
0: 对对，
1: 而且它并不是就是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所以可能昨天那个雨量一瞬间太
0: 瞬
1: 多
0: 间雨
1: 了。
0: 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最
1: 然
0: 近。
1: 后昨天我去工作那个过程当中，因为就是有一个小窗户嘛，就所以就一直会有那个下雨的声音。然后我们同事还在那说，他说：“哎，不知道那个收声会不会不太好，因为我们也是那种就是
0: 简
1: 录
0: 陋
1: 制，
0: 的录音室。
1: 对，录制，然后简陋的录音棚，就很担心一直会录到那个很大的那个雨水的 声
0: 很
1: 音。
0: 浪漫啊，可以啊，没关系，
1: 可以是不是？
0: 可以可以。
1: 所以就是这两天的雨量肯定是特别大，大 家
0: 对，
1: 一定要注意行
0: 而且
1: 车
0: 这
1: 安
0: 几
1: 全。
0: 天可能有非常多的学生们是要考试的。哎，这有的学校早上7:40考试。”
1: 也太早了
0: 是合
1: 吧！
0: 理的吗？这个，
1: 等我当上校长啊，
0: 你现在有好多
1: 七
0: 长
1: 点四
0: 需要长。
1: 十。

0: 七点四十太早了，我觉得七点四十可能不一定是考试。
1: 今天早上七点四十考试，我说怎么会有那么早考试的？
0: 他骗你的，他肯定是想要先出去玩一个小时，其实是八点四十。
1: 是他爸爸说的呀，
0: 他爸爸骗你的。怎么会那么早考试、啊、
1: 对，就是尤其是天气又不好，然后有些考试的时间又比较早的话，可能家长们出门的那个时间是比较麻烦的。
0: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老师他们可能会想说，今天就是因为下雨所以打一下提前量，可能八点十五分开始敲预备铃。
1: 老师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期末考试啊，
0: 他没有说几点钟期末考试，他就说几点钟一定要到校，比如几点前到校，比如七点四十前到校，这样子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
1: 反正我听说七点四十就要考试，我整个人是震惊的。
0: 七点四十太早，不用那么早。
1: 因为我记得好像以前我们遇到一些比如说期中期末这样的考试、嗯、应该是考试时间比我们普通的平时上课的时间要晚一点。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是是是，因为通常情况下比如说你考两天，嗯，那你上午只要考一门，
1: 对，
0: 下午只要考一门就 OK 了。然后第二天
1: 是在赶什么啊，九点钟就考完了耶。
0: 他可能就是大概十点钟全
1: 部下班，是不是
0: 十点钟全部都考完，以为数学外语什么之类全部都考完的。
1: 反正就是这两天天气不是很好，然后刚好遇见考试季、嗯、所以可能大家出门会要稍微顾虑一点，比如路面的情况啊，然后道路交通的状况啊等等。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收听到的是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我是塞娜。
1: 大家好，我是王
0: 晶。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细节这件事情，就是你生活工作或者是你家庭当中你比较注重哪方面的细节。
1: 就你是一个会关注细节的人吗？那你关注的细节都有哪些、嗯、可以说来听听看。
0: 其实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特别佩服那些很关注细节的人、哦、就是他们可以在你今天出现在你就是今天的出现，他就比如说他就能观察到，哎，你这件衣服新买的哦，或者哎，你别了一个新的发卡哦，或者就这种，或者你戴了个新的手链呢、哦、
1: 我不是很容易发现这些，但是眼镜我好像比较容易看见、
0: 哦、因为你可能跟别人讲话就看眼睛嘛。你像我这种就又不善于发现别人穿戴那些、嗯、然后跟别人讲话又看嘴的，
1: 但是我们认真讲就是
0: 如果你打了唇钉我就看得出来当然那也很明显
1: 我想说就是关于比如说我经常发现说别人可能换了一副眼镜或者什么的、哦、可是眼镜这个东西讲真的我觉得它谈不上是细节，因为它真的很大一只、
0: 哦、对，它覆盖面还是比较大，
1: 对，因为它算是一个很明确的标志物。
0: 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就真的很会去观察，比如说你新戴了一个手链，嗯，然后别人就会说哟新买个手链，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会很害羞，我想说不要看我的手链了
1: 吧。可是你内心当中有没有期许说被对方发现？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我就想说不要发现不要发现，然后也不要跟我说是不是新买的，也不要问我多少钱，什么都不要问。
1: 你不要出门不要戴啊
0: 我好怕，不要打我别打我就会变成这样
1: 所以就是身上的穿戴的首饰，所以对你来说也算是你觉得是关注一个人的细节，是不是？
0: 很，就是有一些人就会这样关注。可是我话说回来，如果别人比如说买了新的，像什么手链那么细一条，项链那么小一个，我就真的很难看出来、啊、
1: 我觉得手链比项链容易看出来，因为手出现的概率很高、
0: 哦、因为它动来动去。
1: 因为项链有的时候它就是在衣服里面、嗯、
0: 就是我期待的，
1: 有些人就是可能在捋自己的衣领的时候不小心带到它的话才会看得到
0: 然后一直让你看这边，
1: 我想说为什么喉咙不舒服一直摸那边
0: 所以你知道我就想说，就是我幻想当中啊，因为我也不太懂那个时尚时髦还是什么穿搭这些、嗯、我幻想当中是不是这些什么手链啊什么耳环啊什么戒指啊，就这些饰品是应该跟你融为一体的，就整体看起来说哎特别好，就是特别和谐，
1: 就是特别讲究的人就会有所搭配嘛，他就会觉得说今天的这个手链跟我今天的衣服比较搭。
0: 哦，搭的话是让他融入其中，还是说就一眼就能看到说哇这个好看，这到底是哪种啊？
1: 融入其中，你的意思说看不到，
0: 就是说至少没把重点放在那儿。
1: 有可能他就是希望那个手链是突出的重点，比如他今天穿的比较朴素、哦、他就希望他的饰品可以比较出挑一点啊。
0: OK， 那如果说不想让发现怎么办呢？就不戴吗？
1: 就不要戴啊。
0: 只有这种方法吗？不要打我别打我
1: 为什么？我想请问一下这种心理状态到底是什么，就是既不想被人家发现你戴了这个，可是你又想戴它。
0: 因为我想戴是因为我觉得说
1: 可是那个东西又是大概就是六十克的一个手链
0: 六十克是有多重我也不知道你直接说半斤或者是八两这种我还了解一些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你是不是一个关注细节的人。
1: 对，生活当中有很多细节，比如家里面，其实我有的时候就会刻意的用那种反光的角度去观看一些地方干不干净。
0: 哇，你跟我姐一个毛病，还有别的症状吗？我姐后面可是得了结节哟。
1: 但是我那个是需要在比如说我刚刚打扫完我就很想知道说，因为你既然打扫了，我就不希望它留有一些些的，你知道，就是不足的地方。
0: 可是你拿放大镜去看的话就会有更多不足的地方、啊、
1: 我会拿放
0: 还有显微镜，
1: 人生没有机会拿放大
0: 镜。显微镜一看那边好多细菌爬来爬去，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就是躺在那个客厅的沙发上，然后在那

0: 边晃晃晃晃晃，突然有一个角度，你就可以看到说，哎，那个柜子那边有一块没有擦干净的水渍。
1: 你就放过自己吧。
0: 因为他在你的眼神范围当中，你就会觉得说不行。
1: 你真的要去，你也要去看看你有没有结节，因为确实这细节太多了，你知道吗？
0: 我不是刻意要关注他，我只是觉得说他可能会出现。
1: 然后可能会出现，你就会把它弄干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如果是别人打扫的呢，你就会呵斥别人让别人弄干净吗？
0: 讲真，别人打扫我真的不太会管。
1: 哦。
0: 就比如说你请保洁上门打扫，他打扫完之后，我最多就是在那些我觉得说最隐蔽的会藏有灰尘的地方，拿那个手摸一下子。
1: 哦。
0: 他说耶。扫掉了呀
1: 会有结节，但是不多，不严重有朋友他说你知道吗，娜娜子，原来婆婆丁就是蒲公英。哎，
0: 我们那天不是在节目里说了吗？
1: 讲了，是蒲公英。他说我一直把它想成是萝卜，也不是你发来的动图那个吹的噗的那个蒲公英他是一个就是那个野菜，知道不？
0: 嗯，
1: 蒲公英。他说真的好可怕，昨天雨太大了，到下午的时候我一度害怕，不知道有没有师傅过来送蛋糕，幸好在晚高峰来临前雨势陡然变小，雨势突然变小。真的是这个字念陡还是念图啊，我的妈呀，我已经忘记了。陡
0: 然
1: 陡，我想说他怎么写错字啊，不是陡然吗？然后他说真是菩萨保佑。
0: 这样的天气对于很多比如需要在路面上活动比较频繁的人群来讲是真的很不友好的。
1: 哎，有朋友他说我儿子刚刚说7:40晚吗？我们7:30就开始考试了。
0: 你看
1: 怎么那么早考试啊，宝宝。哎，
0: 就家长们会提出异议吗？想说老师为什么这么早考试啊？
1: 王静，我完蛋了！我觉得我现在我脑子分析能力的事情就是大幅下降。
0: 我周一的时候已经给你下了定论。
1: 为什么那个陡我会看成图啊？我想说陡图不是图陡然吗？为什么他写的字这么像图？
0: 还是最近字写的太少，越来越少，
1: 对不对？
0: 对于一些长得看起来有点类似的字，你就会开始有一点点想说怀疑自己。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就好难、
0: 哎、我们以后每期的节目就是从七点大概7:07进节目之后、
1: 嗯嗯、
0: 我们在7:15之前就给节目定调，就当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不要打我
1: 可以啊，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哪些细节你觉得你还是比较关注的、
0: 嗯、
1: 或者你是一个擅长发现细节的人吗？
0: 对，
1: 谁添置了一些什么新东西，或者谁做事的风格陡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
1: 或者是就是有一些什么细节的改变。
0: 对你来说你是非常容易关注到这些点的，
1: 对，你能发现的可以来说一说，或者是说你在哪些方面你就觉得说这个细节如果能做好那就更好了、
0: 嗯、
1: 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然后有朋友他说我们学校初中8:00开始考试，提前进教室，提前10分钟发卷子啊。对，那就是7:50就发卷子，也就是说你7:40
0: 必须得到教室，
1: 你7:40坐在座位上就会比较气定神闲呢，是不是定字啊气战神闲别打我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哦、所以普遍都是差不多这个时间考试、啊、真的蛮早的。
1: 他们说什么今天我就要参加监考，7:40到校，提前15分钟拿试卷，提前10分钟进考场，8:00准时开始，8:00到10:00考试，然后10:20到11:30考完上午，哼，今天都提前了15分钟动身、
0: 哦、
1: 所以这个期间有老师也有同学。
0: 哇，刚刚我就送完我的小孩啊，7:15就要到学校，学校7:30就考试，上午要考2门。
1: 哇，我们家孩子5:20就已经考完第一门了。
0: 为什么会比拼到这个程度、啊、
1: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越来越早、啊、
0: 可能是因为我们距离那个学校的那个生活状态太久远，所以我们不是很清楚现在学校考试的时间，所以当我听说的时候我是觉得蛮惊讶的。
1: 其实我也很震惊，
0: 但后来发现大家都是这个点考试。
1: 有人更早哎、欸，
0: 这个点我们还在早读哎、欸，按理说
1: 对啊，这不让我们收听率，这谁听我们节目啊，这都那么高、
0: 啊、
1: 去到学校
0: 会不会导致我们在那个7:00多的时候7:20之前创下一波收听高峰、啊、
1: 肯定的，赶紧包吧把这些口播播掉去如果说你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铁锤三校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0: 嗯、
1: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进行下单购买，然后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在那个详情页面都会有啊，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目前有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划算这种套餐，就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
0: 没错，
1: 大家可以放心囤，因为它保质期够长。回复数字3之后的话，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嗯、
1: 这属于那种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加油的汽车它行驶到一定公里数之后呢，它汽车就会有一些积碳，
0: 没错，因为燃油嘛，燃油难免会 有一些积碳的，对，会使得你的行驶驾驶感受发生变化。
1: 对，比如说有什么错车顿车呀，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发动困难呐、啊，
0: 就说爷，我本来踩这下缩就过去了，怎么现在过不去死？
1: 好，想你太差走天呐！所以输入数字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款铁锤三效。
0: 嗯，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细节，
0: 你有特别在乎哪些细节吗？就对于哪些细节你是特别有要求的人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有朋友他说，同事之前穿一双袜子好几天，穿得发黄，有一天终于穿了一双新袜子，然后我说哇，新袜子哦，
0: 袜子蛮难展示的呀。
1: 但是你可能坐下来就会露个边儿，对吧？露一个那个鞋边儿。
0: 哦，会，
1: 哇，新袜子哦。
0: 可是会，
1: 你是新袜子吗？
0: 这不是。
1: 我不知道啊，
0: 一两年了吧，大概。
1: 说一说，所以那个如果是袜子的话。有一些人就会有固定的这个颜色，买好几双
0: 袜子，如果没有脱下来、嗯、我其实很难分辨它到底是穿脏了没。
1: 对，我也觉得，
0: 因为你怎么不知道它本来就是做旧的黄色。
1: 对啊，鞋的那个就是你穿在鞋里面的话其实也不容易散发臭味。
0: 对
1: 吧，
0: 把不要把
1: 你，因为我脚汗也不是很严重。
0: 你现在对自己的自我怀疑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
1: 有朋友他说要求所有收到我微信的消息必须回复，哪怕只是收到两个字不能视而不见，让我很抓狂。哦，你的意思是说你被要求是不是？职场上基本上都可
0: 以。他要求别人吧，因为他要求他的另外一半。
1: 他说家里那些狗东西是真实的小宠物吗？他说家里那些狗东西为什么做不到？
0: 哎，所有的信息都有回的必要吗？关键是，
1: 那不是紧回。
0: 对啊，那就没停啊。
1: 因为你别人回复收到之后，你就说收到就好，然后对方就说。好的，然后你就说，然后你就紧发呀。
0: 最后迫于无奈只能发表情了，就是这样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比如特别是微信聊天，以微信聊天为例，如果你在跟一个聊天过程当中已经聊到需要发出一个表情的时候，
1: 就
0: 代表说其实没有什么话要说了。
1: 对对对，无话可说。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也许他是那种
0: 不是那种恶意的无话可说，是真的。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一段聊天到此为止。
1: 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有可能是那一种人呢，就是他只会去。去发一些非常重要的，
0: 你说
1: 必须让对方知道的信息。
0: 还是说他只是一个发出指令的人，所以他需要对方确定说是否收到？
1: 不是，因为就是像他形容家里面有一些 maybe 是狗东西吧，然后他就可能是有一些信息他就会错过，比如说哦，今天晚上帮孩子打一下那个老师发的第一、第二张卷子，然后我现在已经发给你了，哦、你记得打印。然后可能
0: 既然你晚上不回来啊，要我打？
1: 不是，你不是你打的印最那个清楚吗？就是类似于这种吧，或者是说，嗯，今天电费要交了，我已经打款给你了，麻烦请不好意思，但愿您可以的情况下有空的话交一下电费，就是可能这样。就比如说我的意思说，全部都是这种，
0: 哦哦，
1: 就是重要信息。
0: 你都可以打给我，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打给电费那边？
1: 因为你打的电费最充足啊，电灯最亮啊，灯泡最亮啊。
0: 因为现在我就会。那个对于微信呢有一种莫名的压力，就是每次收到微信我就想说我可能要在第一时间回，不然我待会可能就会忘记。
1: 因为我跟你讲一下，有一些人哦，就是他其实是家里面，或者是因为他说是家里的人嘛，可能家里的事情他其实都不太管的。
0: 对，
1: 家里的人包括但不限于你我彼此二人加上孩子，可能老人家的事情，家里面的灯火油盏，可能我要负责的是别的部分，那我实在是太忙了负责不了，那我就就告诉
0: 你
1: 一下。你
0: 发出信息你觉得是多久必须得收到回复啊？
1: 我觉得至少这件事情要就是你看到就回吧，
0: 对吗？所以就是你不能把握那个时间、啊、
1: 可是你没有看到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吧。你说你两个小时，当代人类不可能两个小时不看手机吧，我觉得
0: 可能。哎，
1: 电脑嘞也不看，
0: 就如果不是在工作状态我时刻都可以看得到微信，但如果不是工作时间的话，我真的可以蛮长时间把手机丢在旁边。
1: 多长时间啊？我觉得两个小时差不多要看一眼了吧。
0: 两个小时我觉得算是一个阈值吧。
1: 对啊、嗯、差不多就是要看了吧。
0: OK，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有特别注意哪些细节吗？
1: 对，
0: 或者说你对于哪些细节是特别关注的呢，特别在乎的呢？
1: 你看他说就是啊，晒衣服收被子交学费这种事情啊，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指令性比较强的事情、
0: 哦、
1: 所以我希望
0: 你，所以发出指令，
1: 就是我希望你看到，不然的话这件事情可能会耽搁。
0: 我不指望你主动去做这些事儿，可是我跟你说了的话你一定要收到。
1: 我觉得既然他都没有主动做很多事情了，我觉得打个收到真的 OK。 我真的觉得，因为其实发指令的人是比较辛苦的、
0: okay.
1: 因为他要去协调很多事情、啊、
0: 就是像我们这种擅长意念回复的不行，是不是？
1: 因为我很惦记。
0: 你会意念回复吗？
1: 我有的时候好像会，
0: 就你就觉得说其实我已经回过这条信息了，但事实上你并没有真实的打出那个字。
1: 我以为我回过，
0: 你就在收到的时候你当时就想说哦好收到了，然后就放下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哦，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比如说 他有要求对方点回复，就收到那个回复收到的时候，这就说明这个人曾经不靠谱过，你懂吗？
0: 我们在工作群里一天到晚都说收到请回复。
1: 不，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是两口子。
0: 你现在这样，你这样的一，我们这样一讲完之后呢，家里那个就彻底被定性为狗东西了。
1: 不是，因为有一些人不靠谱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回复我，虽然我意念回复，我本人没有回复，但是你说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就是我这个人是这个样子。
0: 所以我们就问回刚才那个听众，就是这个事儿，如果他你的指令他其实完成了，他只是微信上没有给你写回复两个。

0: 要收到两个字，你会生气吗？
1: 那是结果，因为他之前已经做过八件事
0: 情，就是还是要进，我还不晓得你们。
1: 不是，你听我说，你们都听我说，你们都听我说，就是比如说之前有八件事情，可是他四件事情做了，四件事情没做的情况下，你又很担心。
0: 握手言和，
1: 那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现在已经要生气了。所以我先读口播啊，家人们，我们有一个去往那个呼伦贝尔的行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的行程。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然后从南昌机场出发，给大家甄选升级一个晚上哈尔滨四钻酒店，
0: 没错，
1: 然后还有那个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非常漂亮的那种青青无，就是那种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非常的漂亮。哎，我给你看张照片。
0: 什么照片啊？
1: 昨天我姐姐回那个我们锡林郭勒草原了，但是现在呼和浩特那个不是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其实差不多，你看美不？
0: 就天很低。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云朵很大。
0: 他为什么会去到一些这样的地方啊？
1: 因为他儿子中考结束，他就说他正好要回我们就我的家乡去看一下我爸妈原来的那个有些房子需要做一些
0: 处理，是吧？
1: 不是，就是有一些比如说
0: 会换成一些，
1: 哎呀巨大
0: 钞票吧，
1: 3800万平方公里。就然后他就带孩子回去，他就说我给你看一下那个西乌齐草原，非常、
0: 哦、
1: 是不是很美，
0: 很多蒙古包，
1: 对啊，巨美的好不好。所以就是呼伦贝尔现在啊，不管是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还是说呼和浩特，目前正在处在那种非常漂亮的正当季的草原季节当中，所以
0: 很适合大家去玩。
1: 去到呼伦贝尔的话，又给大家安排非常漂亮的这个草原的蒙古包入住，然后呢也给大家安排了这个烤全羊啊、铁锅炖呐、私房湖鱼宴、内蒙古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因为呼伦贝尔它地处内蒙古的东北部地区，所以它就跟那个习俗风俗什么跟东北特别的像，当地口音也是东北口音。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想要去看一看我们就是内蒙古非常著名的呼伦贝尔草原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完之后呢，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七月份给大家安排的时间段啊。7月5号、7号、9号的班次4680块钱每个人，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期仅需要4880块钱每个人，然后就是里面包含的往返的机票啊、酒店入住啊、游玩项目啊、景区
0: 的
1: 门票
0: 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吃的喝的，反正就全包吧。不管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可以这个放心报名。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是的，然后那个因为要进入暑假了，所以大家可能开始逐渐安排起自己暑假的各种出行活动。
1: 是是是，没错，这是去往那个呼伦贝尔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有没有哪些事情你比较注意细节？
0: 对，有很多你在乎哪些事情比较细节的事情，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你都发现了，真很厉害。
1: 有朋友他这是一个小朋友是不是？他说：“王晶叔叔、塞纳阿姨，我是子毅，今天要参加期末考试了，请帮我加油吧。”子毅好有礼貌。
0: 你觉得这段是妈妈给他打的，还是子毅自己亲手打出来的？
1: 我觉得是子毅自己打的。因为在这个时间段，根据我对我们节目
0: 听众的了解，因为我这边会怀疑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家长们呢，会伪造自己孩子的。
1: 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家长那个编辑的就不读，一看是孩子的就读是吧？”
0: 对。
1: 哦，
0: 好好，希望你考试顺利，
1: 考试顺利，加油加油！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听众里面很多小学同学们都已经考完试了耶，现在就剩下中学的了吧？
0: 妈呀，
1: 怎么了？
0: 今天有3个仔仔期末考试哦，希望旺旺电台祝子阳、子毅、玉叶考试顺利。
1: 好。加油加油，好好考好不好？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只会对对象有细节要求，比如说你去哪儿。要跟我报备一下，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商量一下，可是好像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尊重过我。
0: 不是，这是细节吗？
1: 这是细节啊，
0: 这谈不上细节吧，
1: 这怎么不是细节？
0: 这不是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比如你去哪儿要跟他说一声，这不是应该的事情吗？这谈不上相处细节了吧、
1: 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应该的事情。哎，
0: 相处细节你要发现说，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喜欢有哪些习惯。对啊，
1: 但我觉得
0: 他拿筷子拿得近还是远，
1: 就是虽然刚说了子毅子谁，
0: 子叶玉叶，
1: 玉叶还这个子聪啊，就这个听众，我觉得其实他是非常尊重别人的，因为他把这件事情归类为他的需求的细节当中，就是他并不觉得每个人都要这样做，但只是我个人有这个需求，希望你能不能可以满足我，大概是这样。
0: OK，
1: 我觉得他就很有礼貌啊，然后也就是人可好了。
0: 因为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说， 你知道他在哪这件事情，我觉得起码有，他如果有十个行程，大概应该至少有七个是会让对方知道在哪儿的吧。
1: 我觉得你可以，就是要么就问，问可以吧？
0: 对对对，
1: 问可以答吗？
0: 问他会回答吗？还是说不答？
1: 对对，
0: 不足迹。
1: 你问我，
0: 你今晚要去哪里吃饭啊？去唱歌呀、啊？哦，
1: 他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哦，有朋友说不是哦，今天明天有三四五七八年级的期末考试，那为什么前两天一直有朋友他们说没有啊？我们小学都考完试了。
0: 一二年级可能是不用考试。就直接放假了。
1: 哦、这样子是不是、OK，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细节，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输入张家界，我们目前没有去往张家界旅行的线路、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的话有去那个云南昆大利，昆明大理丽江的输入云南、想要去那个西双版纳的输入西双版纳，然后去往那个叫什么来着，哪儿啊快点快点，内蒙古的，
0: 内蒙古刚不是播了，对，
1: 输入的是那个内蒙古，
0: 对对对，
1: 完了之后今天好像还增加了那个独库伊犁的这个，如果是有兴趣去往新疆游玩的话，
0: 对对对，可以
1: 输入新疆，
0: 回复新疆两个字，
1: 对对对，所以看大家的个人需求啊。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亲子游，在暑期的时候就是
0: 亲子游，
1: 去质子同游
0: 自己去吗？可以哦，
1: 等自己去的，等一下
0: 自己去，等一下稍后
1: 等一下，我游一个自己去的。然后那个就是豫章雅集的质子同游的这么一个活动，就是亲子套票，是在南昌啊，云晋豫章宴的这么延伸出来的一个古风沉浸式体验空间，叫做豫章雅集。然后呢，它自从5月1号开业以来，它一直是大人小孩同票，就同一张票，就是都是168块钱，
0: 对对，价格是一样的。
1: 对，价格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除非你是那个一米以下的那种婴儿，你是免票的啊，其他的全部都是要同票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暑期联合这个。豫章雅集联合推出了这种亲子套票，一大一小只需要298，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然后呢，这个价格里面就是就包含了像古风妆造、全天游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餐等等。
0: 对，内容是很丰富的，
1: 便宜了好多。
0: 对呀、
1: 便宜了40块钱，但是只有潮台969的这个购物平台才可以有享受这样的优惠啊。
0: 对对，
1: 我们是全网
0: 独家，只有在我们的链接当中下单才会得到这个优惠。
1: 对，所以如果你是二胎家庭的话，你就直接囤两套，一家四口就可以。就是全部都进去玩一玩，
0: 没错。
1: 然后三口之家的话，你再多添一张168的单人票就可以了。
0: 反正怎么算都是省，
1: 是很划算的，
0: 对不对？
1: 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的有效期，购买之后的话，大家要记得提前预约。具体怎么预约、怎么使用、包含哪些项目，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个购买链接，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有任何问题可以看一看那个购买说明啊，问一下客服。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对于细节的要求。你有特别在乎哪些细节吗？你比较容易注意到生活当中的哪些细节呢？人身上的，或者说环境当中的等等，都可以来说一说看。
1: 没错，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事情已经发生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念出来。我们就在这边统一的祝所有这两天要考试的小朋友们考试顺利。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考试顺顺利利的，加油加油。然后那个很多朋友有说到关于考试的事情，他说考试的时候呢，我就会关注一下那个。就是考试内容的细节，应该是一个老师，他说就会看一看到底孩子们在这个学期当中哪些题目可能会出现一些疏漏。然后下学期再进行总结补充吗？
0: 对，就会着重会告诉大家说可能考试的这些问题大家要注意啊、或者什么的。
1: 我懂我懂，可能就是有一些老师也比较对这件事情很上心吧。当然希望孩子们都学有所成，然后总结一下看看这次考试可能让大家哪些题目难住了你，然后哪些细节可能就是可能可以需要再巩固一下这样子啊，这个比较细节。
0: 我对于就是大家有些人比如说话呀、或者遣词造句的一些细节还蛮关注的，
1: 就是有要求。
0: 比如有个听众就说，旺旺电台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求考神附体的时间了，我就会说一年根本不止一度。
1: 对，可能是他一年一度吧。
0: 你起码期中期末都来了吧。
1: 有朋友说有一次在外面吃饭，吃了几个菜之后汤上来了，我老公就帮我把碗里面本来有的一点点的那个渣子菜渣子倒到了碟子里面。我就觉得这一点很细节哦，因为要盛汤了，他不希望说碗里的渣子可能会影响到汤的口感。
0: 这才是我觉得这才是相处当中的那种细节。
1: 这好细节哦。
0: 对啊，
1: 他只会对你这样，是不是？
0: 就是他会关注得到，
1: 真好。
0: 比如说有的人吃饭你就会发现说，哎，他吃那个花生米会把花生衣全部吐掉。
1: 是我本人了。
0: 我其实现在也会吐。
1: 他是男生，我以为他是女生。哎，
0: 谁呀？
1: 就是刚说他对于对象的那个细节有要求，比如说去哪儿了，跟谁在一起或什么要商量一下。他说问了他女字旁他会说我管着他，说他需要自己的时间，还叫我去安排自己的事情，哼，听起来很好笑。
0: 那你到底是
1: 我根本没有想管着他，我只是关心他能商量什么时候出来见面。

0: 能想能商量什么时候出来见面，没太见过。
1: 可能是因为对方本身自己的活动就很多。
0: 哦，比如说他可能想说你在干什么呀？
1: 嗯，
0: 哦，那你跟朋友聚会是不是？那几点结束啊？我现在好想你，我们出来吃个宵夜吧，可能是这个意思。
1: 哦、OK。怎么听起来变得心酸了起来？
0: 但我觉得他还挺那个，就是很
1: 当然，是不是每个人对于就是被别人在乎说，哎，一直问说你在干嘛，你在干嘛这件事情是有不同的感受的，
0: 会有点烦，
1: 对吧？有些人就
0: 会
1: 想说，干嘛一直问我在干嘛？你去做自己的事情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不要一天到晚都围着我、啊。
0: 不是，就是你宝宝，你也要有自己的朋友。就是我们虽然谈恋爱，但是恋爱我要坚持半堂主，然后就这样跳起来。你要让我读拔口播啊，家人们，不好意思啊。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就是去往北京的独立成长夏令营的这个活动啊。这次夏令营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独参营，然后是7天的时间，可以有这种京城研学。
1: 对对对，
0: 如果是大家有合适的这个孩子的话，
1: 合适的孩子。我个人是觉得孩子都挺合适。你们这边就是接收什么样程度的？
0: 对对对，
1: 你说说看。
0: 合适都行，8到16岁合适吗，家人们？不是，比如说咱说合适，一方面是年龄合适了、
1: 嗯、
0: 然后另一方面你也考虑时间合适，然后还有一个你也得考虑到孩子愿不愿意自己去独立餐饮，你说这方面是不是合适、
1: 啊、是北京啊。
0: 对，我觉得可以去一下。
1: 昨天我们一群朋友还在聊天说，因为其中有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嗯、他说他还没有自己独立出去旅行过、嗯、
0: 对对对，
1: 我们要去北京，北京一定要去。
0: 对，我也觉得就是这个地方、
1: 嗯、
0: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首都，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历史
1: 文
0: 化，
1: 底蕴又非常深厚。
0: 对啊，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城市的内容也值得大家去探索，
1: 传统和现代在那边碰撞的非常激烈、
0: 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
1: 嗯、
0: 两人同行享受超值优惠，然后如果你想选择这个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哈。
1: 对对对，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去往这个新疆独库伊犁的这个行程。
1: 对，
0: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
1: 嗯、
0: 目前给大家安排团期是7月11号、18号双飞8日游，7月10号、17号双卧10日游的行程，只需要8到10天。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拨打电话18070219478、嗯、18070219478，这个是跟大家说到的，
1: 大家自己出行的习惯、嗯、选择飞机或者是火车出行。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这是说到两个这个目的地、
1: 嗯、
0: 一个是这个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小朋友的夏令营吧，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不管是大人孩子都可以参与的，
1: 去独库公路。
0: 是是是，独库公路，然后新疆伊犁这边。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今天来聊一聊关于细节的事情。
1: 对，生活当中的哪些细节特别容易吸引你的注意，
0: 对，
1: 或者你对这些细节又特别的有要求。
0: 对，你就觉得 说、哦、这个事情这个细节做得不错，我觉得很好，或者、
1: 嗯、
0: 哎呀，如果这个再能完善一些，那就更
1: 好了。你是一个容易发现手机摄像头脏掉的人吗？
0: 不太容易，讲真的，
1: 我会发现，
0: 你就这个细节你就注意到了。
2: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7: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6: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6: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
8: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
1: 备孕中的夫妻呢，可以适度的运动，比如快走、慢跑、瑜伽、游泳等等。运动呢，能够改善代谢，调节内分泌，提高身体状态。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但是不要剧烈的高强度的运动，尤其是促排期间女性避免剧烈跑跳，防止卵巢扭转或不适。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些事情会比较关注细节，你在哪些方面关注细节的点比较多？
1: 对对对，或者说这些细节
0: 我
1: 其实是非常有要求的，虽然平时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在乎这些，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然后呢，另外我们跟大家推荐几个旅游的目的地啊，这次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去往云南的行程，昆明大理丽江六天的行程。
1: 对，传统的昆大丽，
0: 非常的轻松，不赶路的那一种啊，而且是属于我们专属粉丝的价格，3880元每人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免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那种隐形套路，
1: 对对对，
0: 而且是属于这种20人左右的，哎，纯玩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左右才出发，也不用早起赶队伍，就是可以睡到自然醒。再说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重点啊，就是这一趟的行程当中，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那些陌生的游客们一起吃饭。
1: 对，
0: 所以这个很多朋友也会比较心动啊，可能就避免了一些尴尬吧。还有呢，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会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这种。目前的话也给大家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最后是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就要遭罪了，对吧？这次的行程里面又给大家赠送很多的项目，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包括像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全部都包含啊。支持小团四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然后就可以锁定优惠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这个电话号码详细的行程可以了解一下，去往云南的输入云南啊，昆明大理丽江的行程。另外一个行程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这个旅游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那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这次是去呼伦贝尔啊，呼伦贝尔
1: 大草原，
0: 会唱那个歌吗？
1: 什么歌啊？
0: 就他们昨天
1: 不要听到我让我搞一些乱七八糟的歌，我现在已经
0: 那个很好的歌，
1: 对于你们每天在跟我
0: 呼伦贝尔大草原，
1: 这个曲是另外的歌吧？
0: 那是什么？我跑调了吗？刚才
1: 不是
0: 很好听啊！我是内蒙人哎，我唱错的都是内蒙口音。我跟你说，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应该是知名度非常高的草原。所以呢，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草原双飞7日游的行程，从南昌机场出发，酒店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反正大部分都有升级，然后做了那个内蒙古的那个蒙古包的一晚上升级的草原体验，还挺好的。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你推开门，你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特别的漂亮。然后你躺在那里就可以看落日、看晚霞，是不是？可美了，然后你就不用去担心了，什么还要做攻略呀、怎么订机票，怎么订酒店、
1: 都给大家安排的好好的、
0: 全安排的好好的。7月份的这个优惠的班次已经不多了啊，提醒一下大家，给大家安排的是7月5号、7号、9号的班次，只需要4680元每个人。然后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期4880元每个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两人同行，如果一起去，还可以减免100元。是的，除了这个，说到这些内容之外呢，你像常规团、精品小团、四人定制，很多线路都会有，而且还可以单订机票。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
1: 对，
0: 就是目前非常多的暑假的线路在持续更新当中。可以进群咨询，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有个听众对你发出了一个由衷的赞叹，他说：“娜娜刚才唱的真好耶。”
0: 真假的？真假的？你现在再夸8句，我就相信。
1: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大家是一个在乎细节的人吗？容易注意到的细节有哪一些呢？
0: 是的，是的，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然后今天有很多的同学们，可能今天考试啊，
1: 对，
0: 就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考得顺顺利利的，因为后台太多，就是如果说今天一直在念大家，哎，谁考试顺利，
1: 很多朋友都发来
0: 了，那我们就一期节目可能
1: 就
0: 是要这
1: 样子，变成以前的那种点歌台，
0: 到时候我们就收费。
1: 今天这个祝福呢，我们要送给的是4年级3班的王某某小朋友，希望他今天考试顺利哦，
0: 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考试顺顺利利的，好不好？对吧？就希望大家能够考试顺利，
1: 加油加油。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就是细节。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弱弱的问一句，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基本上不收衣服，特别像现在夏天每天要洗衣服晒衣服，早上起来晾衣杆上拿了就穿，就更省事儿啊。话是这么说，
1: 可是你的晾衣杆的容量是多少啊？因为夏天每天要洗衣服，
0: 而且你知道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就是其实衣服很容易晒坏，
1: 可是它应该是晾在了阳台里面啊，
0: 里面会，只要是透了光，它就容易，比如说脱色啦。
1: 你是说晒了好几年那种啊？
0: 不是，比如说这个衣服本来它寿命是2年，我举个例子，可能因为你一直没有把它避光保存，或者是收到衣柜里面，就是一直处在那个晾衣架上，因为它不可能昨天洗的今天就穿，今天洗的明天就穿吧。我觉得它至少会有隔天，尤其现在南昌，
1: 隔天都不行啊。
0: 因为你知道那个光其实，
1: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你不隔天它也晒不干呢。
0: 对，除非你是要把它晒干，如果晒干了可。

0: 是你也没穿呢，你懂吧？
1: 我的意思是，我是没有办法储存那么久了，而且我的晾衣架的位置有限。
0: 不用那样晒，它的寿命会缩短。
1: 哦，
0: 是真的，你要信我。
1: 它就算没缩短，你也穿不了那么多年。
0: 是是是，我穿得了那么多年。
1: 你最好穿得了你。
0: 我怎么穿不了那么多年？
1: 你现在每天都穿一些没见过的衣服。
0: 你胡扯，这件衣服没见过，你眼瞎了。
1: 这件见过，这件见过。
0: 这裙子没见过，裙子倒是有好几年没穿了。
1: 裙子、
0: 我给你，我给你站起来转一圈。
1: 不用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please。
0: 哎，我跟你讲，哎，这个裙子有一个，哎，我坐下来跟你们说吧，说不清楚给你们。我跟你说哈，这个裙子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细节。
1: 什么？
0: 就是它带兜，看。
1: 有兜的裙子很常见啊。
0: 它带俩兜。俩都不神奇吗？不是，你知道吗？很多女孩子裙子是没有口袋的。
1: 现在我看到有很多裙子，那个女生穿的时候都是把双手插在兜里啊。
0: 那就是在显摆她有口袋，这都不晓得啊，不懂感。下次见到这种就
1: 夸，你看他们就说这是塞纳唱歌音准最好的一次，
0: 对吧？
1: 最好的一次。
0: 不不不，我还有一些更好的，我给到到时候那个到时间我给大家唱啊。有朋友说与人相处很多细节都是在无意中捕捉的，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当中，如果某一个时刻会让我觉得不对或者不舒服，我就会回溯到这个时候，逐帧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他当时说了什么话，是因为什么，想透了，想好了如何应对，或者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把这件事情抛诸脑后了。哦，他就觉得说，哎，好像刚才那个
1: 你说他要复盘一些他觉得不对的时刻，
0: 就他要回应回复回忆、
1: 哦、
0: 对，
1: 那需要记忆力蛮好哎。
0: 电台留言就在纸里直接留哈，
1: 对，
0: 开，
1: 因为你已经留了，你刚才那段话已经发给我们了，
0: 对，直接留言就可以，我们全都能看得到啊。然后还有朋友有在留言，他有在说、
1: 哦、有个比较特别的可以送给他一些祝福的。
0: 好，你说。
1: 他说两位主播好，我家儿子今天要去南昌军检、
0: 啊、
1: 他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报国梦、哦、他高考考了614分，借助旺旺电台愿他体检顺利通过，谢谢，
0: 加油加油
1: 加油，考得也挺好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细节的事情。他说：“娜娜感冒了吗？我算不算关注到了细节呢？我只是过敏性鼻炎宝宝，尤其是像夏天的时候，就是进出空调房间，我的鼻子就很容易产生这种……
1: 哇，你这个人好会给人家泼冷水哦！
0: 我感冒了，不是在发烧。
1: 你就说哇，这么细节，我就是一点点我自己的那个不适感，我都还没有真的察觉到，你就发现了。
0: 嗯，可算让你逮住一次机会啊，王姐。”有人说衣服一直晾在阳台上其实很落灰耶。
1: 对啊，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晾不了那么久吧。
0: 想要去内蒙古旅行的输入的是内蒙古三个字啊，宝贝儿，内蒙古三个字。 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关于细节这件事情。你是一个关注细节的人吗？你这啥？
1: 果然内蒙古人唱歌是有天赋的，刚才娜娜唱那两句还以为乌兰图雅来了嘞。
0: 我不是德德玛，我是女中音嘞。
1: 德德玛你，
0: 我小时候我一唱歌，我爸妈说德德玛德德玛，西乌旗的德德玛，西乌旗就是西乌珠穆沁旗的简称。
1: 哦，好好好。
0: 来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那个护肤品的话，来看过来了解一下啊。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个有价值699元的兰蔻精纯水眼霜面霜三件套，然后呢，它是这种是。如果你全套在官网的话，可能要5000块钱左右。现在的话，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699块钱，还加送礼袋。如果是大家，是这个买回去送给自己用，还是说送给自己的闺蜜，或者是男生买回去给爱人当礼物，都是非常好的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秒杀”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什么？
1: 换了词啊。
0: 哎，内容都换了，词儿光词儿
1: 秒杀秒杀，好好说，
0: 秒
1: 杀
0: 两个字，然后就会得到一个那个福利官的微信，然后你添加他，详细的情况去咨询一下。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抗老三部曲啊，就是兰蔻精纯的这个相关的系列，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多去了解一下。还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雅诗兰黛的眼霜，15毫升乘2，就是2个15毫升的这一款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五代全新升级的这个眼霜，
1: 嗯，
0: 2瓶15毫升的，这是正装啊，因为眼霜它就比较小一些，买一得二，正装到手只要299，一瓶。不到100块钱，然后就可以拿下雅诗兰黛的正装眼霜。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2瓶到手299，一瓶不到150，
1: 一瓶不到
0: 150块。
1: 他怎么买？怎么买法？刚刚说买一得几啊？买一送几啊？
0: 哎，等一下，我这个是对的吗？买一得二，2瓶1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99，
1: 嗯，
0: 一瓶不到100块钱，这对吗？你
1: 叫狗。
0: 那你这么说，我就只能买一瓶了。
1: 乱讲。
0: 他狗不狗？ 一瓶不到150吧哈，可能打错了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秒杀，然后这个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的优惠啊。
1: 是的是的。
0: 另外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关于细节，就是你是一个关注细节的人吗？
1: 对，
0: 可以在
1: 哪些方面
0: 可以看
1: 到细节？你关注细节都体现在哪些方面？你特别在乎的你有哪些？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会很在意对方的细节，比如说在马路上走路，他会主动绕到你的外边，他走外边，让你在马路的里面，哦，就比较有安全感。
1: 哦，对对对。
0: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啊，他会主动帮你拿碗添汤、倒饮料，诸如此类，我就觉得哦，好贴心哦。嗯
1: ，OK。
0: 等一下，我刚唱的是特别好嘛？因为怎么好多人他们就发信息说娜娜唱的真好，果然是草原上长大的。娜娜这个歌唱的非常的优秀，这怎么这么多啊？我刚刚唱的是特别好吗？你都没听出来哎？可是
1: 我本人觉得一般了。
0: 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打拇指啊。
1: 有听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观察别人的手机壳啊？因为我觉得看手机壳也能够反馈出一个人的性格呢。
0: 真的吗？
1: 我看你的这个就是普通手机壳，搞了一些小贴纸。
0: 这都是跟别人要的，
1: 对，
0: 手机壳，
1: 所以你这个反应不出来。
0: 我跟丁俊要的，我说你送我个手机壳了。
1: 他手机跟你同型号是不是？
0: 不是同一型，他比我小一点。完之后
1: 就是帮你买一个手机壳而已。
0: 对对对，
1: 哦，
0: 我跟他要的，
1: 说那么清楚，跟人家要的。
0: 我就是跟他要的。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不敢回看。今天我们节目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态势。他们微信名字是叠字的耶，就是不晓得怎么留言。刚刚开开
0: 对对对，
1: 搞不到。这个蓉蓉更是纠结，从6月4号开始纠结，纠结到现在还在问。
0: 其实大家只要就是发文字，你文字能够打成功发出来，
1: 啊，
0: 我们都能看得到。就是比如说你关注我们潮台969，然后呢你就
1: 都跟你说了不许回他们。
0: 回什么？节目里面不可以讲啊！
1: 开始在那边用文字回复这些听众。
0: 对，两个听众我都发了。
1: 他们如果我们在广播里讲都听不到，他们根本不会看手机里收到的公众号发来的私信，
0: 是不是？反正就是可以收到啊，宝宝们，因为我们节目里面的那个留言量特别大，你们不知道有多大，所以，就是，
1: 你们所有发过来的文字我们都看得到，
0: 其实都看得到。然后有一些呢是没有来得及回，有的时候就压根没看见，嗯，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看一个人这样说了，我们就是统一回复大家都看得到，就
1: 是
0: 这样子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嗯，
0: 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细节。
1: 对，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对于哪些细节是比较容易注意到的。
0: 对对对，嗯，那个开开说哈哈看到嘞。你不说他们发的也看不到吗？
1: 不许再回他们了。有什么正经话要留吗？有有没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先到此为止。
0: 没有退潮是不是？
1: 对。
0: 娜姐纵向比较真的是比以前唱歌好太多。什么呀？
1: 纵向比较，
0: 纵向是什么意思哦？
1: 就是跟你自己比。你
0: 我跟我
1: 需要跟别人竞争，你跟自己竞争。
0: 我现在可以，我强的可怕。我现在跟台里任何人比，让李总过来唱歌来，谁唱的好，谁才能当，那个。
1: 你现在就除了刚才那个，你换一首别的歌，再给大家唱一句。
0: 你要听什么点歌来？
1: 我不点，你自己拿。你想你最拿手的？
0: 我最拿手的呀，那就只能是那个。
1: 最拿手往往是最容易走掉的。
0: 有朋友有留言，他说我真的很讨厌那种不切实际夸大其词吹牛的朋友。长大遇到两个，最近遇到那个朋友，我就觉得整个形象都很好，然后很喜欢他，各种吹牛，哎，无中生有的吹。后来只要是吹牛或者说假话，其实到后面都不会要需要我去验证，自己都会把这个真相水落石出。后来呢，就是他觉得自己很厉害，就会觉得很棒，很愿意跟他在一起玩什么的。他其实不是吹牛，也愿意跟他，我也愿意跟他在一起。哦，他其实如果不吹牛的话，我也愿意跟他在一起。但是后来觉得很多事情就水落石出，我觉得哦很下头，然后就去评价。这个人呐，上头很快，下头也很快。事实上，我也不想揭穿他。
1: 哦，就是他其实对一个人有了一个其实自己在内心当中的判断了，
0: 对对对，
1: 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人。
0: 就是所谓的这种细节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是一个那个关注细节的吗？等一下，
1: 我们现在一转眼转身，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占卜节目。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的那个手机壳也是透明的，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
0: 啊，跟别人要来的。
1: 刚才那个，
0: 因为我的手机壳也是透明，
1: 你的不算透明，你上面贴了那么多东西。
0: 这个贴纸是可以撕下来的。
1: 这一只在那个圈圈上的那个贴纸嘞，就代表了你这个人是一个很喜欢打弯弯绕的人。然后右下角那两个就是想说是你的分身，你这个人偶尔会有一点分裂的感觉。
0: 还好不是我贴的。我那个就是丁俊给我买了手机壳之后，我说哎还有贴纸，我说你给我贴。

0: 后他就给我贴上了。他说我也不会贴，乱贴。我说你乱贴啊，因为我审美真的很不行，我贴的很能、
1: 那就是丁俊的个性特点。
0: 对啊，
1: 你待会就问他。
0: 对啊，他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哦？好怪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假人们，我的春天来了。
1: 春天是哪种春天？讲清楚。
0: 你说全书啊？你说兜底主那种春天、啊？
1: 哇，你有在赌坛混的哦。我完全没有想过这种。
0: 你忘记了吗？那个时候很多年前，还是你带了一副扑克牌，现场教我在节目里面教我怎么斗地主的。
1: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在那个直播间。
0: 对，还在那边隔壁。嗯嗯嗯。有朋友他说我是细节的人，所以我想夸一夸，我想细细的夸一夸塞纳。
1: 来吧。
0: 我不知道名字有没有打对，宝宝你太细节，你打的全对。
1: 我跟你讲，你是比较少见的第一次打他的名字就打对的人。
0: 他说我想说，每天早上听你们的节目，你的笑声语气就像小太阳一样，照亮心情，上班的照亮心，点亮心情，照亮上班的路，好喜欢你呀、呀！你说你这孩子，呀，
1: 这孩子，
0: 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会夸人家？好，你这说的好，说的好，要买花椒是吧？好、我来了，我来了，宝宝，别吵吵啊！你这就不能让我再回味一分钟大家对我的夸赞吗？
1: 买买买，赶紧买，赶紧买！
0: 这个花椒又被叫做是鱼椒，就是它其实是鱼肚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生包肚翅，海洋人参的称号，然后它也是作为就是我们国家说的那个叫八珍之一，哎，生包肚翅里面的这个肚、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今天是最后一天吗？哦，明天是最后一天吗？
1: 明天应该是了。
0: 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鱼椒或者是花椒两个字啊，
1: 对，
0: 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可以进行购买。鱼椒或者花椒，的椒字全部都是月字旁的胶、就是如胶似漆的胶，胶原蛋白的胶。
1: 今天礼拜四应该有很多听众已经收到了吧？
0: 收到了，刚有听众看到了，我没有注意，不知道刷到哪儿去了。那个听众留言，
1: okay.
0: 他有收到了、然后呢，这一款产品的话，它是属于返厂的，因为上一次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呢，它是刚刚开始生产，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就发来了这种。就是好评，他们就觉得说非常好吃，
1: 对对对，
0: 主要就是说很实在，因为它这一瓶的话，它这个花椒的话是即食花椒，每一瓶有150克，因为市面上大部分的即食花椒都是70克装的嘛，
1: 对对对，
0: 花椒还切块，然后这一款的话，它150克每瓶。完整两大根整条的花椒都在里面，然后固体物大于等于45%，它就算是液体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它也全部都是牛奶，因为它炖煮的过程当中没有加一滴水，全部都是用牛奶炖煮的，纯牛奶炖煮的，而且呢本身也没有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就这个没有添加蔗糖，用木糖醇一点点木糖醇提了一点甜味，然后呢天然的青苹果的浓缩液来增加一下清甜的口感，所以控糖的朋友可以闭眼入啊。今天的这个福利的价格是298块钱一组两盒，一盒六瓶，每一瓶150克。如果你买两组的话，会多赠送您一盒，596块钱，到时候五盒，一共30瓶，性价比非常的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鱼椒或者是花椒，椒是月字旁的椒啊，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了，购买就可以了。然后它里面添加了那个。
1: 给我身边的朋友吃了一罐，
0: 哦，好吃是不是？
1: 他就给出了一个评价，我觉得他很精准。他说很少有东西在吃的时候，你觉得说它好吃，但你不会想到营养。
0: 对对对，
1: 但又很少有东西说你觉得它很营养，但你不会想到好吃。
0: 对对，因为一般有营养都不好
1: 吃。他吃那个时候就把两点全部融合在一起。
0: 它里面主要还除了那个就是花椒之外，还添加了整粒的燕麦和草原青稞，所以它的膳食纤维也很丰富。就是
1: 点睛之笔。
0: 对，就是它那一瓶其实蛋白质有了。这个维生素有了，因为它是有天然的苹果汁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膳食纤维也有了，蛋白质是吧？就
1: 是
0: 所以非常健康。输入的是，我差点说输蛋白量，输啥？王晶你说，
1: 鱼胶或花胶，反正胶都是胶水的胶，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打错字。
0: 对对对，月字旁的胶啊。有朋友他说我会注意天空的云。啊，很注意细节、路边的花草、石头，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物件，就是不会看清楚真实的人，不能聚焦，
1: 哈，散光吗？
0: 不知道哎，他说，哎，最近被安利的那个白煮蛋加酱油真挺好吃的，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吃法，因为我吃不进蛋黄，我好噎得慌，觉得。
1: 行行行。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细节这个话题。
1: 对，你是一个在生活当中对于细节很关注的人吗？或者说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的细节，或者人身上的细节，你是特别在意的呢？
0: 对，都可以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细节你会比较在乎，
1: 对，
0: 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些细节如果它能再做好一点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就更完美了呢，等等都可以来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朝台九六。直接发文字来就好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4: 朝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